0: 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一种那个鹅卵石，传统的这个用洛阳铲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啊，它在水下并不适用。
1: 刘志岩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岩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2: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寻找、勘探。
1: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适用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2: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浅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1: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岩都没有想到，在这片江域开展物探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物探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就在这困顿中，周军无意触碰到口袋里的钥匙串，金属的冰凉触感为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张献忠所沉的宝物多为金银器，那为何不用电磁探测呢？这是多频电磁仪，它是考古学家们即将使用的又一件武器。
2: 我们如果水下有这个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1: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进行检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探测仪对寻找宝藏的帮助很小。
3: 金属文物的导电性比较好，是有利于我们电磁法探测的，但是当金属文物的埋深大尺寸小的时候，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就会变弱，直接影响了我们电磁场的探测效果。
1: 原来，当这些原本沉甸甸的文物散落在广阔江底时，就仿佛一把银针撒入大海。

0: 每一件文物都变成了难以捕捉的小尺度目标，这大大干扰了探测效果。就在探测陷入僵局之际，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周军全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不该执着于直接寻找文物，而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语言。
1: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0: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2: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0: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3: 可以说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他感觉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0: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实验路径。原来岷江江段的地层结构由淡水层、沙卵石层与砂岩层构成，而这三层结构的导电率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1: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0毫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毫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毫米左右。所以总的出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0: 日破晓，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1: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时候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它水下的一个地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0: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对百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1: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三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集区。
0: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三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2: 他探出的这个有利储集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1: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妃嫔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0: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妃嫔的金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记住这个草莽枭雄曾建立过的短暂政权大西。
1: 另外一类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明代的这些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这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0: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行的航道。
2: 这个深槽呢，都是紧贴在岷江的东岸分布的，它跟西岸相比呢，高差是超过10米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0: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槽区航行，而在深槽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而这个码头既是张献忠船队必经的中转之地、起锚之地，也是伏击者眼中最理想的进攻地点。
2: 这个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又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1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一旦越过了江口的这个码头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基岩坡降和这个河床坡降都越来越大，水的流速会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把敌人给拦阻在江面上会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地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0: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3: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试航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盆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盆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

0: 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1: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发现。
2: 我们是做了六次啊，做了六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嘛，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1: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的。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岷江，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通过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科学家复原了岷江古河道的真实面貌，这不仅帮助考古学家们锁定了300余年前的宝藏所在，更重现了那场烈焰焚江的惨烈战斗。被泥沙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重见天日，而借助这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富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快乐。

0: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景德镇的魅力后，决定定居下来。2024年，柯阳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成为了父亲，同时在和自己的华裔妻子商量后，决定举家搬到景德镇。为此，柯阳在景德镇的郊区寻觅到这所房子。年底，他将新家安置好，烧出一批陶瓷作品，随后带着他们赶回大洋彼岸的小岛，拿到新年市集上去售卖。春节后，这个法国小家庭就要正式迁入景德镇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开放心态推动着它编织出完善的产业链和极致的分工体系，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售，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美学，景德镇总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春节一过，柯阳和他的华裔妻子 Lisa 以及刚刚满9个月的儿子，就从留尼汪岛辗转了24个小时回到景德镇。
1: 他跟我说要去中国，去景德镇。他跟我说他是学陶艺的，我说陶艺能学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块呢。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要去中国去读书，读博士。
0: Lisa 祖籍浙江青田，在尚未记事的年纪就跟随家人移民去了法国留尼汪岛。虽然跟父母交流能说些中文，但中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故土。而充满戏剧性的是， Lisa 重新认识故土的大门是她的法国丈夫为她打开的。他们的新家位于景德镇东边的湘湖镇，南河流淌经过这个陶艺家逐渐汇聚的村庄，一直汇入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昌江正是几个世纪前进出景德镇的外国人走过的那条水路。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他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1: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湘湖这边，然后又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想要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留尼汪的一种风格的瓷器。
0: 景德镇有种迷人的吸引力， Lisa 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学习陶瓷绘画。
1: 在留尼汪的时候我也去学了一点，但是因为在那边找到材料啊，找到这些配件这些都是很难，景德镇这里你想学什么都就很容易找到的。
0: 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留尼汪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溪川主办的春秋大集。
1: 我们每次摆摊来到这里就会介绍我们留尼汪岛，我们回到留尼汪那边摆摊的时候也会介绍景德镇。法国的陶瓷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景德镇这带出去的，所以后面他有很多对这个景德镇这个很好奇。
0: 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他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他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

0: 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
1: 医生，等等。到了，到了。
2: 嘿嘿。
3: Made it。
0: 有人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夫特。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4: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0: 戴尔夫特以皇家戴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戴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戴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4: 一只土窑，这是从景德镇然后给它带过来的，从景德镇。
0: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
4: Yeah, I need some shape on the bottom.
0: 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
5: 要怎么补？拿棉补还是拿那个？
4: 都可以，但我觉得小二零你可以不用补，因为它的泥就是不太行。
0: 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6: Wow, here's a room.
7: Yes.
6: Yep.
7: That's much better.
6: Yep.
7: Wow.
6: Wow.
7: Very rough rock.
6: Yeah, inside. Yeah. They have the 60%.
7: Yeah.
4: Yeah.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橡木，就直接给它放平。
6: 对对，放平。
4: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0: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土窑。17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从景德镇订购瓷器，销往整个欧洲大陆。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漂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8: 我就看到了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0: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 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
4: 可能要用一点那个高岭土来调和一下，还有那个球土。
0: 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在超过1250摄氏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4: 像这种铁釉颜色深一点，它其实泥的颜色对它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影响，都差不多。不同的话，
0: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竞标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2: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
8: 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共治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0: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创业之城。
3: 基本上达到预期的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您这盖碗这个还可以啊，然后杯子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淡淡的那个光泽。
9: 我
3: 要
9: 那个
10: 塌了，
3: 碟子不行，
11: 碟子就变形特别厉害。哦天
0: 哪！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
9: 都裂了啊，你别砸了呗。
11: 好就是好呀，不好就是不好。
9: 算在挑战，有点挑战柴烧的那个极限吧。
0: 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3: 它既有青瓷这种对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9: 落灰的变化，
3: 变化丰富。
0: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匣钵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匣钵，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艺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3: 时间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半小时设一个闹钟，主要是记录一下这个温度烧窑时候的一些事件。
12: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就是你在投完材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
3: 古代把刀师傅他也是这样的，就来保持头脑的清晰。
0: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 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锦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

0: 生活可以自足。为期四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运往桃溪川。
1: Yes， 很好。
0: 桃溪川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原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既保留工业遗产风貌，又注入了年轻化、国际化的活力，每年迎接几百万的游客。春秋大集一年举办两次，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此摆摊。
1: Hello， 可以说一点中文，我的中文不太好，可以说英语。
2: 这个
1: 呀，这个Lisa， c'est quoi le prix？ 130。
2: This？
1: Yeah， but just for you。
3: 我们是来自油泥湾岛，法属油泥湾岛的。
1: Yeah，
3: 然后我们每一年。
1: Yeah， 这个岛。
0: 如果说景德镇是市级之城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市级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4: 我可以每天睡到中午再起来，然后晚上想干到几点干到几点，除了摆摊那一天可能时间稍微的紧张一点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很自由的。
0: 邹沈韩颖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本在老家的一所大学有着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2023年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寻找一个能让他真正放松下来的地方。
5: 我不想再继续上班了，就想来这边自己做工作室。就是景德镇，我一踏到景德镇这块地上，我就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说药一直吃，整晚睡不着。但是我来景德镇那一周，我就发现我一颗药没吃，一点事情也没有。
0: 或许是这里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生活释放了他的职场压力，或许是这里满城的艺术气息让他看到了未来人生的方向。在这里，邹沈韩颖可以专心创作，并且用手艺养活自己。
5: 各个学校学陶艺的很多都会来景德镇，然后包括一些不是学陶艺的，他依然很向往这边。
0: 桃溪川的创意市集每周末都会固定开展，在政府的引导下，市集主办方给这些微资本起家的年轻人提供场地、桌椅和服务，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展事业。
5: 要这个260。对，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拉坯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景德镇这样比较充满年轻人的这种活力，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人对你提出疑问，不会有人去打击你，只会有更多人鼓励你。
0: 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

0: 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1: 锦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锦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2: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仿佛能读到一个艺术家对知识啊传承的一种理解。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锦漂萧学峰。十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锦漂生涯。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磁石、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
3: 其实一开始做三宝棚，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在景德镇的年轻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人，以及和外界的，比如说更广阔的城市的这种链接。三宝棚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三宝棚看到景德镇这样一些年轻人。
0: 十年后，三宝棚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

0: 工匠八方来，气沉天下走。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少文物？182,690件文物，其中有367,000件是属于瓷器，而367,000件瓷器当中，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么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可以说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玉老师啊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这种画画的形式就是通过你心中理解的景德镇是什么，有美。
1: 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2: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1: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2: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1: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3: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1: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
3: From GCU and Tao Xichuan, from GCU is like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0: 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1: Je pense que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de rencontrer tous les artisans qui ont des savoir-faire de ouf. Et ça t'apprend de 1 à voi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ce de la céramique.
2: Donc pour moi, c'est un endroit où il y a voilà, plein de possibilités, il y a une richesse esthétique immense. Voilà, j'ai toujours envie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d'essayer des techniques, de rencontrer des gens.
0: 波托尔德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
3: OK。So there is also cups, huh?
4: Yeah.
3: Just in the table. Oh, 这个裂了，那破了。Oh, you need to throw another one.
4: Yeah.
3: If you have time.
0: 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3: 他下个月6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0: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
3: 没事，
0: 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斯坦希望这些朋友像他当年一样在此吸收养分，并最终转化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全新艺术表达。
5: In Jinkasen, here was the first Indus.
6: 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你喝酒不能喝满杯，龙须为戒，直到龙须。有些人喝酒要加满。
5: Magic.
6: 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要想多一点得不到。
3: OK.
5: Was ich auch noch sehr faszinierend finde hier diesen Gruppendynamik, was hier auch den jungen Generation weitergegeben wird.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 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0: funktionieren. Und ich finde, das sollte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1: 5月和10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
2: 啊，发给我了。
3: 好 ，OK， 好。
2: How are you? Rob is here.
1: 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集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兴，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迎。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1: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0: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发丰富的城市文化样态。老张与九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人，既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2: 来看看九三的家，
3: 有一个最好的绝佳位置，别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知道，
2: 爬在墙头上、
3: 这才是最好的位置，就是看风景的位置、
2: 对，这龙珠阁

这是陶阳里，它曾是明清时期御窑厂的核心区。九三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古老街巷中度过的。108条千年老城里弄，400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印证着景德镇的辉煌历史。今天的人们用保护与修复，让这片街巷获得重生。它不仅迎来大批游客，也让许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回儿时的记忆。这里的活化正是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九三看来，如今的陶阳里正是他歌词中景德镇的模样。城市的心声也不断激发着他的音乐创作激情，他总想利用自己所长为家乡做点什么。12年前，老张与九三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景德镇相聚，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孕育超越陶瓷的更多可能，一种基于创意交流而生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两人想办一个本土音乐节，它不只是带有景德镇符号的一场演出，也能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参与城市狂欢的舞台。12年过去，摇滚音乐节已成为景德镇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次音乐节的背景是一座以陶瓷碎片垒成

0: 中的山峦，沉默却充满叙事。
1: 这么多就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以前我爷爷带我去厂里看那些瓷器的那种画面，扑面而来的回忆。

0: 响起，景德镇摇滚音乐节正式开始。音乐、绘画、陶艺，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获得拥抱。新生并非背离传统，而是让千年的窑火燃得更宽、更亮、更多元。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方李立，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方李立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拾读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0: 今年方李立决定将他30年来对景德镇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部新作《景德镇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
1: 这个是。
0: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2: 享受创作的快乐
1: 啊，享受创作，
2: 享受进步的收获啊、
1: 哦，讲得好、啊，
2: 对对对对，
1: 上这是景德镇的很多手艺人的
2: 对对
1: 追求，
2: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对未来一定有期待。
1: 我发现景德镇的发展比我的写作还快，我还没写完，它又变了。
0: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让方李立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3: 那景德镇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1: 啊，是。
3: 景德镇啊，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它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就景德镇的东西。
1: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0: 与30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李立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1: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程，

0: 还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1: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2: 这是我画的景德镇，这是我的家乡，这里是丝绸之路，这里是龙珠阁，这里是大阪。
3: 这个是我画的昌江，上面还有一些小船。
4: 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桃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
5: 还有几杯茶。
2: 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6: 我爱我。

0: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界。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女娲，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 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 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 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 马来鱼鸮自以为胜券在握，它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湾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

4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弹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弹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弹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弹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弹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弹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1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弹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不过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 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 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 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 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 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穿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穿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穿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穿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穿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穿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服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1.8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

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他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从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从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从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从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从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金蚁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它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金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金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金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金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蚁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蚁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

0: 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利这种稻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20%。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当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利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 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 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一小群袋鼠中的雄性首领正值壮年，多年来的对抗较量让他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

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 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 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汁液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 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就这样大吃了两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 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三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黑麦金斑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周，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到了傍晚，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胡服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胡服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胡服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胡服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胡服数量众多，终于有只胡服被鳄鱼捕到。这只胡服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胡服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鳍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鳍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妈妈，
10: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4: 五色英雄集结。
1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9: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 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 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0: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也！
3: 冰，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

0: 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它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对他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更远处还有大白鲨在觅食。幼龟想要逃出升天极其困难。最终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活下来。未来他们会回到雷恩岛繁殖后代，生存竞技将再一次展开。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腹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腹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腹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

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伯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伯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他们是小火烈鸟在伯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

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他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

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雄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有的棕熊咬住腾空的鲑鱼，有的则在瀑布下方捕食那些没有成功越过瀑布的鲑鱼。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生地。它们开始在这里产卵。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地带不过咫尺之遥。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

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就在这风景壮美、巍峨耸立的群山之中。

晨曦初露，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盛景。

如果从一种空中捕食者的视角看去，山间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这就是被誉为天空之王的金雕。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一灵有些慌乱。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5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八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这只饥饿的金雕意外获得了一顿大餐，正好解决了它的燃眉之急。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但它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喜欢跟同伴嬉戏打闹。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

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 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 然而，借用别家的孩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0: 这只年轻的雌性地中海猕猴还没有当过母亲，它似乎急于积累一些育儿经验。 猴群成员对他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 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 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 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2: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
4: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2: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与欧洲的许多山峰相比，直布罗陀巨岩显然不算巍峨。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珠，

这只平行拟昼蝗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器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他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昼蝗，它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它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昼蝗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它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

小店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一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大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洞原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它们身上非生存必需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体色，还有眼睛。成年洞原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它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它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洞原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洞原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10年都不进食。洞原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洞原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它很有耐心。好在它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洞原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它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

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在苏格兰的群山之中，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们不断用脚猛烈撞向对方，试图将对方逼退。获胜的雄性将拥有圈群，失败的雄性则会被赶出领地。

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卷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0: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麝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为了节省体力，麝牛会放慢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这片山区生存下去。麝牛幼崽自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麝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台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麝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麝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它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它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麝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麝牛群已经离去。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抵达山谷的射牛全卧在地上开始休整。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

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社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社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社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鹬是最早从越冬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鹬的羽色多样，颈部饰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鹬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鹬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鹬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饰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鹬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鹬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 雄性留宿域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 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其他动物，西方狍也常年栖居于此。 山中的林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它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密的环境中活动。西方狍食性广泛，食谱包含数百种植物，主要吃植物的幼芽、嫩枝和叶片，这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而他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 那是他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狍是他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狍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了。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袍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袍没能逃脱，

狼群开始分食猎物，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伊比利亚狼

一度濒临灭绝，而现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狼群已成为欧洲西部最大的灰狼种群。事实证明，有些物种即使遭遇重创，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它们往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韧性，在这巍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将种群代代延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

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

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青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何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何乌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

和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和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草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草鼠拼命向岸边游去，草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草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草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0: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有奶富之风啊。
7: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
5: 娜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亲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各类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韦廷，他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韦廷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捕食。

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尾蜓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尾蜓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尾蜓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鹚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鹙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鹙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他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他们利用极具爆发

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它们的幼崽。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300米的高空上，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致力于搭建巨型积木。2年的时间里，如今双红并立，托起人间好梦。若飞鸟展翅，乘风而上。重庆武隆，山岭连绵。双宝特大桥的藏身之处有些刁钻。大洞河和小河沟这两道峡谷在大地上画出了一个 W。想要跨越它们，工程师开了个了不起的脑洞。用两座连拱画一条直线。双宝特大桥是渝湘富县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主桥总长为810米，东西延伸到1620米，单幅桥面宽度16米，是世界上最大跨境的上城市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拱桥。但无论是多大体量的拱桥，它们都具备世间最轻巧的智慧。拱这个形态自古深受造桥工匠们的喜爱。中国最早的拱桥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一条对称的弧线能巧妙地将垂直压力化为从中间向两端的水平推力。将桥搭成拱形能把建材的抗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经久耐用。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如今长虹卧波的中国美依然没有过时，但建造这道彩虹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替代古老石块的是这些单个重约210吨、长约25米的钢结构。撑起大桥的主拱类需要将72节这样的钢结构拼装起来。焊枪与钢面每一下接触，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钢管的对接需要用卫星来指挥方位。为保证大桥的坚实，钢管中还将灌注将近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1: 双宝特大桥主悬管采用的是1.4米的直径的钢管，它后期里边填充 CT0 自密式混凝土。成桥后，单座拱桥重量约2万余吨。
0: 然而，刁钻的山路让运输建筑材料成为难题。如果让货车从深沟中穿过，不仅要额外修建一条3500米长的运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显然不是上策。这些建筑材料可不可以直线飞入峡谷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再建一座桥？于是，在双宝特大桥不远处，一条245米长、3.8米宽的索道桥深深扎进了两岸绝壁，承重能达到45吨。运输货车行驶在上面，远远看去如同高空走钢丝。300米的高空上，我们建最坚硬的大桥，做最温柔的美梦，用最前沿的技术画最古老的圆弧。此后不必等雨过天晴，日日见飞天长虹。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是旺旺碎冰冰。
7: 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哎
11: 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6: 哇，鳕鱼，
17: 深深海鳕鱼，
1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黎明时分，你不假爬上沙丘的顶部，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你不假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你不假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你不假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

坎迪西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须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坎迪西察觉到了危险，他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他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他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

虎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虎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蹼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五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它的活动范围会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5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4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它脉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

0: 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他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他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后代。在地下河流，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在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

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它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它的妈妈不快点回来，它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它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猎狗嗅到了血腥味儿，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猎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兀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猎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猎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猎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猎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猎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猎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终于，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意。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大耳狐长着超过10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耳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仅限于吃昆虫。一旦有机会，它们甚至会吃掉其他体型较小的同类。沙漠环境不允许过于挑食，因为在这些沙丘上活动，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生机与威胁共存，这些坚韧的动物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顽强地活下来。这些广袤的沙漠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命难以存活，但对一些特殊的动物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园。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所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域。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

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莫西奥土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它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而且沼泽蟒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水狮和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的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着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只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厄轻易捕获。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角马，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
6: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

0: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尼罗鳄也加入了盛宴，它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黄鹳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0: 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

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漆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鹌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包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它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1.5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河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它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鲸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精头冠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在非洲最富饶的土地上，深邃的森林隐藏着许多秘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笼罩在这层神秘面纱之下。这个充满野性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只有在此栖息的动物居民才能驾轻就熟。这种生存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只是力量。因此，现存的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演化过程中的佼佼者。大片的热带雨林跨越了非洲的赤道地区，高耸的树木、潮湿的空气和连续的温暖天气，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具野性、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气温常年保持在20至28摄氏度之间，几乎每天都会下雨。一些地方的年降水量可达4000毫米，滋养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茂植被。这里日照充足，植物能吸收并储存大量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以果实或种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进而供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飞禽走兽无处不在，它们有的躲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的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里。所有动物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了热带雨林里的生活。与所有森林一样，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也会分层错落生长。高耸入云的树冠层占据优势，距离地面20米左右。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只有少量阳光透过缝隙进入林下区域，供蕨类植物和其他阔叶植物争夺生长的机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热带雨林中的土壤其实相当贫瘠，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能源源不断地从地面的腐殖质中回收养分。地面觅食的动物们多依靠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藻灵的食物主要来自营养丰富的灌木层，一对超大的耳朵能帮助它提防难以看到的天敌。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远距离视野，而藻灵的视力也并不发达。这只藻灵在进食时也会警惕地留意四周的动静。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因为大规模兽群不便于在林间活动。在喀麦隆南部，梅福热带雨林生机勃发。
梅福热带雨林位于赤道以北，终年高温多雨。在高大树木的荫蔽之下，清澈的溪流在雨林中蜿蜒而过。热带雨林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超过一半的陆生动物物种都在此安家。只有飞鸟或本领高超的探险者才能到达树冠层，其中便包括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西部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之一，这两个亚种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它们是爬树高手，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能够帮助它们毫不费力地在树冠间穿行。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它们没有尾巴。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会通过模仿学习技能。族群里的年轻成员会模仿成年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手势，逐渐掌握规矩和礼仪。他们多以从树上或地面采集的植物为食。西部低地大猩猩非常聪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一幅活动范围的地图，而且清楚地知道每棵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成熟。觅食过程中，族群成员会分散在小片区域内。目前我们已知它们会用25种不同的叫声进行联系。西部低地大猩猩不会把一个地方的所有食物都吃光，而只是挑选美味多汁的部分，这有助于植物的快速恢复，因此它们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虽然西部低地大猩猩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觅食，但幼崽们总能挤出玩耍和社交的时间。在族群的保护下，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幼崽可以通过激烈的追逐游戏练习打斗技巧。这些技能在他们未来进入单身群体后都将派上用场，其中本领最强的成员将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族群，

从梅福热带雨林出发，东南方向2000多公里处，就是位于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这里的海拔较高，温度可以下降到7摄氏度左右。就热带地区而言，这里相当寒冷。林中地势高低起伏，其间生活着另一个大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它们比西部低地大猩猩稀有得多。在大猩猩所有亚种里，濒危程度最高，目前仅存不到800只。为了保暖，它们身上的毛更长、更蓬松，毛色也更黑。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近2米，拥有强有力的双颌和突出的犬齿，会时刻关注家人的安全。尽管山地大猩猩可以攀爬，但与西部大猩猩相比，它们的体重更大，也不够灵活，因此通常在地面觅食。不过，它们偶尔也会试试身手。

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体重可达200公斤，它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食物，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10。为了避免对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他们必须保持身体强健。

在山地大猩猩族群中，雌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雌性大猩猩对幼崽的照料是族群活动的核心，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会持续10多年的时间。

随着黎明的到来，乌干达的野生雨林被唤醒，每一片叶子都是色彩的迸发，充满了生机。这片茂密的雨林是一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的家园。它们既能适应高处树冠的生活，又同样可以适应森林地面的生活，能在二者间自由切换。这个族群有大约20只黑猩猩，由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领导。大多数成员最关心的是食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幸运的是，热带雨林为黑猩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对活泼的年轻黑猩猩来说，打闹玩耍似乎更加有趣，长辈们往往会听之任之。300多种不同的食物可供黑猩猩们选择，找到最美味的食物需要费些劲。

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成员们就该在森林学校里开始学习了。年长的黑猩猩自然便是他们的老师，不管是爬树还是寻找美食，他们都要听从年长黑猩猩的指示。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玩耍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在幼年时期，掌握爬树技巧非常关键。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这片雨林的主人。

黑猩猩长有对生拇指，这使它们能够完全适应树上的生活。但想要充分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多加练习。

有些食物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才能获取。黑猩猩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物种之一。美味的白蚁是对它们聪明才智的嘉奖。这项技能需要练习很多年才能熟练掌握。

0: 填饱了肚子，现在要开始下一项同样重要的活动了。理毛。这个黑猩猩族群一天约有20%的时间都在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污垢、讨厌的寄生虫和死皮，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建立友谊和加深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独特而聪明的物种将在乌干达这片人迹罕至的雨林里继续生命的循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4: 当乌干达清晨的阳光穿过热带雨林中错综密布的枝条，形形色色的动物居民便在悦耳的合奏中迎来崭新的一天。树的猴子在树木间来回穿梭，灌木丛中出现一只特征鲜

就是赤猴。他看起来可能略显老态，长着浓密的白胡子，耳朵上还有两簇蓬松的毛，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依旧充满活力。这群桀骜不驯的单身雄性赤猴，趁早上来到雨林边缘搜寻美味的根茎和果实。与待在树上的猴子不同，赤猴更喜欢待在稳固安全的地面。它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中搜寻食物，寻找草木之间隐藏的宝藏。这些非同寻常的猴子不仅能在森林里生息繁衍，也能在森林边缘的稀树草原上繁荣兴旺。由于它们没有身高优势，因此白蚁丘和倒落的木头成为了它们理想的岗哨，可以时刻警惕捕食者的到来。就算捕食者真的出现，赤猴也能从容应对，因为它们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时速超过50公里。一只雄性赤猴首领发出信号，带领族群大大小小的成员向更清脆的草地进发。尽管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赤猴身材不够高大，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们爬到树上获取美味。赤猴很喜欢吃金合欢树胶，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赤猴宝宝不会构成负担，只要他们紧紧地抓住妈妈，就不会影响到妈妈敏捷的身手。在出生的头几年，他们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即使这意味着在下树时，粗糙的树干可能会让赤猴宝宝的后背很难受。当幼崽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基本就可以断奶了，而母亲也可以准备再次交配。对雄性赤猴首领来说，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单身雄性赤猴们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高度敏感，一只外来的雄性赤猴已经悄悄混进了族群，伺机行动。但是雄性赤猴首领并没有被蒙骗，他坚守领地，吓跑了无耻之徒。雄性赤猴首领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里又恢复了和平，族群成员们可以恢复日常活动了，而被击败的年轻雄性赤猴也得到了其他同伴的安慰。这是忙碌的一天，非洲烈日炎炎，在金合欢的树荫下午睡一觉，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

在森林深处，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从裂谷悬崖的狭窄裂缝中奔涌而出，形成了落差43米的穆奇森瀑布。有一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就是东黑白油猴。这种灵长类动物黑白相间，身体两侧长着斗篷一样的白色长毛，飘逸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它们完全适应了高高树冠上的生活。独特的面部特征让它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对许多树栖动物来说，树冠层为它们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庇护所，但东黑白油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天敌来袭时，带着孩子的东黑白油猴妈妈往往会措手不及。黑猩猩出现了，他们是高超的猎手，而东黑白油猴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到安全的角落。东黑白油猴脱险了，但与善于谋划的杀手做邻居，意味着和平只是短暂的福利。

树顶上固然危险，然而在干枯的落叶之中也生活着一种悄无声息的杀手。这条加蓬丝葵和树叶融为一体，巧妙地实现了伪装，而在低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隐藏着凶恶的本性。他们栖息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拥有褐色和黄色相间的花纹，吻端有角状凸起。这些加蓬丝葵可不好惹，它们拥有蛇类中最长的毒牙和致命的毒液，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目标。加蓬丝葵的毒液是混合毒液，含有血液毒素、细胞毒素和神经毒素，而且毒液产量惊人，平均每次释放的毒液量可达数百毫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更喜欢追逐小型动物，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转移目标。他们通过收缩身体两侧的肌肉前行，这种方式被称为直进式运动。加蓬丝葵是耐心的伏击型猎手，他们会在森林的地面上用树叶伪装自己，直到机会到来。

目标靠近，加蓬斯奎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攻击。霎时间轻松得手。在加蓬广阔森林的外围，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在四处巡视，有时是几十只，有时会达数百只。一大群绿狒狒出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搜寻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对地面和树上的环境都不陌生，这群绿狒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雄性绿狒狒首领时刻警惕着危险或入侵者。庞大的绿狒狒族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他们的警报同样能让周边的邻居们受益。一群敌视水灵靠近森林的边缘，空地上有一个干涸的水塘，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青草，还能摄入营养丰富的盐分，但在开阔地带活动，他们很容易

遭到捕食，必须谨慎行事。一群惯于躲在林间的安氏林羚，也冒险前来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在空旷区域，以数量取胜是不二法则。一只动物迈出一步，其他的动物就有信心跟着行动。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进来，这里变成了温馨的森林动物大聚会。但是在自然界中，过于自满会招来杀身之祸，大家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开阔空间的热闹气氛带动了这些游猪，他们开心地玩耍起来。

不一会儿，一群庞然大物赶来了。非洲森林象优雅地迈着步子，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他们只是非洲大陆上一小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非洲象。它们比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象体型稍小一些，尽管如此，非洲森林象的平均身高也有2.5米，但却能熟练地隐身于树木之间。这头雄性非洲象的尾巴短了一截，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附近有捕食者。

与非洲草原象一样，非洲森林象通常群居生活，但它们也会独自进食和迁徙，或者结成小群体行动。

由于频率过低，我们人类无法听到，但他们的大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这些声音，这是他们专属的语言。他们的象牙较短且直，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树木之间穿行。

他们每天要喝大约160升的水，在丛林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满足。这些非洲象如同森林里的灰色使者，沿着古老的足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每天需要进食16个小时，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经常会把树木撞倒。哪里有树倒下，

0: 哪里就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给林下植物提供宝贵的机会蓬勃生长。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沿着加蓬的奥果维河，穿过洛佩国家公园，红河猪冲到森林边缘寻找食物。它的菜单上有什么呢？主要是根茎、块茎和掉落的果实。红河猪在丛林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把草地留给了下一群访客，一群非洲水牛。和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象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水牛体型较小，体重也较轻。它们的族群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草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族群的需要。无论在哪里，非洲水牛的周围总能见到牛羊鸟的身影。

牛椋鸟搭顺风车的同时也能找到食物，避免非洲水牛的皮肤受到蜱虫和其他寄生虫的侵害。非洲水牛非常依赖水源，每天都喜欢在泥塘里打个滚儿。尽管短暂的降雨在几周前就结束了，但泥塘并没有干涸。同时，一年中最潮湿的时候即将到来，泥塘会得到补给。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大多集中在雨季，为期3个月左右。

即使在雨季，非洲水牛也会每天都来泥塘。只有当雨下得太大时，它们才会离开，躲进丛林里避

雨水使这片野性世界生机盎然。许多年前，在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中，大部分区域都有鳄鱼的身影，但现在它们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下游。这条河流距离大西洋约150公里，为流域内的湖泊注入了水源，滋养出繁盛的植被。这片宁静的区域是许多鳄鱼的家园。非洲侏儒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它的宝宝太小了，连蚂蚁都显得很具威胁性。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跳入水中，

即使这只非洲侏儒鳄宝宝长到像妈妈这么大，它的体长也不会超过2米。非洲侏儒鳄行踪隐秘，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乍看之下，它的吻部又短又钝，有些像美洲的凯门鳄，而不像非洲的其他鳄鱼。这条警觉的非洲侏儒鳄通常只在晚上从洞穴里出来，只要一离开水面，它就会尽量钻进湖边茂密的森林里以躲避危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蟹和蛙类，但有时它会离开水面觅食。

无论是在陆地上徘徊，还是在水中捕猎，非洲侏儒鳄都会利用厚重的盔甲来弥补体型上的不足，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伤害。

加旁的众多湖泊里也栖息着尼罗鳄和非洲峡吻鳄，这两个物种也会出现在通往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带，它们很好地适应了河口不同的水位和含盐度，

这只雌性非洲峡吻鳄完成了它作为妈妈的职责，在漫长的孵化期里，它保护了巢穴。而这两只两个月左右大的非洲峡吻鳄宝宝，自孵化以来就独立生活了。它们长大后会成为捕鱼能手，算上细长的吻部，它们的体长可达3米。但是要知道，这仍然只是成年尼罗鳄平均长度的一半左右。

深入这片广袤的丛林，丰富的宝藏开始显现。这里生活着很多植物和动物，每一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丛林动物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它们隐身的能力。在树木和缠结的藤蔓之间，潜伏着另一种凶猛的爬行动物，这是一条森林眼镜蛇。森林眼镜蛇习惯在白天捕猎，他们会寻找体型较大、足够他们维持一周左右的目标。森林眼镜蛇体型纤细，但可以长到3米多长。

他决心要找到一顿大餐，任何洞穴倒木都不放过。他分叉的舌头时刻探查空气中的化学信号，分辨任何潜在目标的方向。

森林眼镜蛇的身体很灵活，伸缩自如，像树杈缝隙这样的狭小空间也不在话下。森林眼镜蛇是令人惊叹的伪装大师。

这只刚刚钻出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然而这么小的猎物还不值得森林眼镜蛇耗费精力。

他又返回寻找。这次，森林眼镜蛇在倒木下面发现了一只又大又肥美的老鼠，这下不虚此行了。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快点
3: 。
2: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辣都点到
11: 了。
12: 行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欧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地带不过咫尺之遥。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

晨曦初露，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胜景。

如果从一种空中捕食者的视角看去，山间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这就是被誉为天空之王的金雕。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一灵幼崽很容易成为金雕捕食的目标。两只成年异灵护住幼崽，另外两只上前直面捕食者的利爪。

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一灵有些慌乱。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5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8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这只饥饿的金雕意外获得了一顿大餐，正好解决了它的燃眉之急。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

但他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喜欢跟同伴嬉戏打闹。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 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 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

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然而，借用别家的孩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0: 猴群成员对他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 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 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 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3: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蠕，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 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与欧洲的许多山峰相比，直布罗陀巨岩显然不算巍峨。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蛛，

这只平行拟咒蝗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气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它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咒蝗，他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他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咒蝗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他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草甸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 一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 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洞原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它们身上非生存必需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体色，还有眼睛。成年洞原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他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他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洞原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洞原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10年都不进食。洞原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洞原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它很有耐心。好在他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洞原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他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们不断用脚猛烈撞向对方，试图将对方逼退。获胜的雄性将拥有圈群，失败的雄性则会被赶出领地。

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圈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0: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77。
2: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1吨老半天。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2: 绿芝林药业。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麝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为了节省体力，麝牛会放慢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这片山区生存下去。麝牛幼崽自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麝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台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麝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麝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它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它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麝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麝牛群已经离去。它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

抵达山谷的射牛全卧在地上开始休整。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射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射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射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鹬是最早从越冬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鹬的羽色多样，颈部饰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鹬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鹬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鹬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饰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鹬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鹬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切尘埃落定，雌性流苏玉选定了心仪的雄性。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雌性流苏玉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 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其他动物，西方狍也常年栖居于此。 山中的林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它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密的环境中活动。西方狍食性广泛，食谱包含数百种植物，主要吃植物的幼芽、嫩枝和叶片，这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而它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 那是他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狍是他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狍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

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袍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袍没能逃脱，

狼群开始分食猎物。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伊比利亚狼一度濒临灭绝，而现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狼群已成为欧洲西部最大的灰狼种群。事实证明，有些物种即使遭遇重创，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它们往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韧性，在这巍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将种群代代延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

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7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

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波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它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

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0: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进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他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 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它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园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园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

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脂野牛。一群白脂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它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脂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脂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脂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脂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

0: 一头白只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只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只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只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只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只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3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

0: 再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的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

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它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它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豺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肢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豺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豺。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豺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豺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豺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豺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豺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

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西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西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西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西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西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西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
平时领头的舒儿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

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堡尼的两个水塘。玛雅迪尔窝共育有三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

劲撕下大块的肉。他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

0: 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的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路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路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路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单

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他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
原来是强势的熊。

0: 红杏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索尔在附近，就会听到它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

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斑鹿正在喝水，它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斑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它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她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

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加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加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几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多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
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

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它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它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它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3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

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诺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新妇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

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斑络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斑络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斑络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酷使络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斑络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斑络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斑络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斑络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斑络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斑络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斑络心腹的网上安了家，它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络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斑络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斑络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斑络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斑络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斑络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鳌牙。雌性生气了，雄性斑络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斑络心腹满心欢喜，它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它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它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

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六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迎。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海崇明区长江的入海口，携带着巨量泥沙的长江洪流与东海潮汐形成剧烈交汇，让这里成为全球罕见的高混浊水域。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这片水域也成为国际商贸的黄金航道，繁忙的航运背后也屡有沉船事件的发生。住在长江口的渔民们便多次窥见过沉船的痕迹。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将借助科技的神秘武器，探秘水下暗域，破解长江口沉船的历史密码。
1: 2010年到2014年，我们在崇明岛的渔村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那么听当地渔民说啊，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口在低潮的时候，长江口有一个桅杆冲入水面，那么当地人称为这个墙根。我们觉得这条线索十分可靠。
0: 这根时隐时现的桅杆吸引了考古学家翟阳的注意。作为上海文保中心的水下考古专家，他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寻找长江口的沉船遗迹。如果说在碧波澄澈的海洋里寻找沉船如同大海捞针，而在长江口这种浑浊水域找沉船可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但考古学家们却有在浑水里捞针的神秘武器。这艘驰骋在海面上的小精灵是海上的侦察兵金海号无人艇。
2: 我们上海大学的金海无人艇呢，是从2009年的

0: 之后开始研制的。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的沉船其实是在那些急流的能见度比较低的有暗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无人艇主要能搭载的声纳系统是多波束，可以对水下的掩埋物进行探测。
1: 2015年，鲸海号无人艇携带着多波束声纳扫测系统，开始了对长江口沉船的扫测探索。声波能轻松穿透泥沙，一旦撞上木头或金属这些硬家伙，就会立刻反弹回来。当一束束声波发射出去，就像往水底伸出了一只只探测的触手，通过计算这些触手回弹的时间、角度和力度，就能在电脑里一点点拼出水底的真实样貌。果然，翟阳和考古学家们发现水底有一个条带状的凸起。
2: 这是一张多波束声纳扫测图，我们可以看到海底地形的这个起伏变化。我们看这张图的中心位置啊，有一个条带状的一个凸起，这说明啊，海床下有一个障碍物。
1: 这处神秘的凸起究竟是不是一艘沉船呢？无人艇只能远观，要想开箱验货，还得潜入水底近距离探摸才行。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们接受了任务。长江口的水下只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急速的水流，在十米深的水底，潜水员们依靠着经验，在黑暗中摸索未知的巨物。
3: 每次下水探摸，其实我们都是有新的发现。初次的话，我们潜水员是摸到那个，就看到里面以上的一根大桅，然后还有就露出里面的一些这个木质的材料，还发现很多散落的瓷器。
1: 经过水下探摸，翟阳和考古学家们终于在十米深的水底找到了一艘沉船，一艘巨大的五代木帆船。
4: 在这个位置是吧？
5: 挨着九角的。
1: 他静静地躺在横沙浅滩的水下，船体埋藏在5.5米深的淤泥中。这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五代木质帆船。考古学家们为这艘沉船取了一个名字，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是什么年代的沉船呢？潜水员们在沉船周边的淤泥里摸到了不少散落着的瓷器，并将它们陆续打捞出水。考古学家们希望能在这些瓷器中寻找到关键的纪年信息。终于，在这只绿釉杯的外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矾红四字篆书“同治年制”。
2: 我们通过绿釉杯上写的“同治年制”这个款儿，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时代呢是不早于同治时期的，就对这个沉船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同治是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他在位的时间是1861年到1875年。此时的清政府正在推行洋务运动，以图挽回颓势，而上海刚刚开埠，黄浦江上各国货船穿梭如织。沉船的年代已定，但新的谜团接踵而至。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从哪里出发，又将被长江口二号载往何处呢？历史没有留下航海日志， 却意外留下了一条解开航线之谜的隐秘线索，就藏在这件从长江口二号打捞出水的精美瓷器中。这是一只东青地堆白青花双耳瓶，由于当年多做陪嫁的妆奁使用，所以也被叫做嫁妆瓶。它像是一只收纳狂魔，在它的肚子里，考古学家们掏出了一只又一只团龙纹杯，共有50件之多。除了这些瓷器，考古学家们还清理出了一些不起眼的稻壳，它们本是货物打包时用以减震防损的填充物，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成为揭开沉船航线之谜的钥匙。考古学家们意识到，作为150多年前的生命体，这些稻壳携带着重要生物信息，只要提取到稻壳的 DNA 就可以溯源到它们的原产地，知道了它的产地，也就能锁定这批瓷器的始发站。
5: 分子生物学呢，其实是通过分子技术来探索一些生命的奥秘。我们通过分子生物学呢，除了验证这个稻谷它属于哪一个品种，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溯源的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稻米它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1: 于是这些稻壳被送到了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分子考古学家马晓林将在这里破解稻壳的户籍信息。考古学家们先将3克左右的沉积物样本放入试管，再将试管放入云浆仪里。在海底自然环境的作用下，这些稻壳的 DNA 已经被严重扰乱，甚至不少已经附着在了泥土当中。云浆仪就像是一台高精度榨汁机，通过高速旋转的冲击力，从而将 DNA 从泥土中剥离释放出来。但被释放出来的除了 DNA 还有许多蛋白质，该如何才能将它们快速区分开呢？这时候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DNA 的精准导航员DNA 抽提试剂登场了。
6: 这是我们的 DNA 抽提试剂，保存于4摄氏度冰箱。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溶液中有上下分层的现象，下层溶液用于去除蛋白质，上层溶液用于富集 DNA。
1: DNA 抽提试剂就像预设了生物识别系统的制导导弹，上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 DNA， 下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蛋白质。仅仅几分钟，样本便在神秘武器的作用下发生了位移。 DNA 和蛋白质出现了上下分离的神奇现象。把属于古稻壳的 DNA 提取出来后，考古学家们需要检测所提取的 DNA 是否达标。
7: 这是一台荧光定量检测仪，它用于检测我们提取完样本的浓度。当把样品放进去之后，可以在几秒钟内很快速地把样本的浓度测出来。当样本浓度在50以上，说明这个样本是合格的。
1: 这些稻壳的 DNA 信息很快被提取了出来。马晓林发现，他们的基因组信息与江西省的先稻样本高度相近。
5: 通过这个基因的研究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在系统发生进化树上这个基因组信息呢是距离江西省的这个稻子它是最近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些稻子呢就是来自于江西。
1: 稻壳的产地让考古学家们找到了这批瓷器的始发地江西景德镇。 一条条破解的线索像一张张拼图，拼出了历史中的长江口二号。150多年前，一批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被装上了这艘巨大的木帆船，满载瓷器的长江口二号扬帆起航，却在开启下一段航程时永远沉没在了长江口。那么它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在长江口二号沉船发现的一件残破粗糙的陶罐，为它的目的地提供了猜想。
5: 相比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双耳瓶，它非常的精致，这个罐子呢，它就很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陶罐，它已经破损了。那我们想它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商品进行一个出售的，它有可能是船员的一个日用品。
1: 陶罐中很可能藏有船员生活的秘密。果然，复旦大学的考古学家们再次利用云浆仪、 DNA 抽提试剂、荧光定量检测仪等神秘武器，从陶罐内壁的沉积物里提取到了十几种植物的 DNA， 它们全是中药材。专家们推测，这只陶罐可能是当年船员随身携带的药罐。跑船的船员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药罐呢？
8: 我们就发现可能跟长期的维 C 缺乏，包括这个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它可能是跑远洋的。因为如果说是简单的这种江运的话，它都是会靠岸的嘛，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维 C 缺乏。
1: 长江口二号会是一艘远洋航行的船只吗？他要去的是近海的航线，还是蔚蓝的远洋？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但船上的一些器物却似乎在印证着这个猜想。这只青釉罐是当时越南当地常见的水烟罐，由于只发现了一件，翟阳判断它很可能也是船员的私人用品。它的存在意味着长江口二号可能曾到达过东南亚，或者雇佣过东南亚的船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长江口二号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但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却证明了它和远方的海洋休戚相关。但最后一次航行中遭遇了什么，让它永远停留在了长江口？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突、腰疼、腿麻，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考古学家们在沉船的原址打下钻孔，取出了沉没那一刻被封存的地层样本，然后将样本送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里，环境考古学家王章华将化身时空侦探，在神秘武器的帮助下破解长江口二号的沉没之谜。这台设备叫做激光力度仪，它以激光束为标尺，能够破解出颗粒物的尺寸档案和分布规律。
1: 这是我们的激光力度仪哈，它是用来测量这个沉积物的这个粒径的。其中小于4微米的，就是在那种很安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沉降下来的，就是水流非常的弱，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风浪。大于63微米的这些颗粒啊，那么它的出现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流速就比较的快了，或者是风浪就比较强了。
0: 激光力度仪的数据显示，在沉船层的样本中，粗颗粒的比重陡然上升，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沉没的时候，海水正处于剧烈汹涌的状态。但仅凭这一条线索还不足以破译真相，王章华又请出了另一件神秘武器——元素分析仪。元素分析仪就像一个高温焚化炉，它把样本中的有机物彻底燃烧成气体，然后仪器再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氮逐一分离检测。生长在海洋中的藻类，由于受到自身生理需求和生长环境的多重影响，它们体内的碳氮比例和陆生高等植物有着明显的不同。分析它们的差别，环境考古学家就可以推断出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究竟是江水带来的陆生高等植物，还是大海灌进来的藻类植物，从而了解长江口二号沉没时的地貌环境。王章华发现，长江口二号沉没前后，这片水域都存在着大量来自海洋的有机物。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是沉没在长江口的涨潮槽里。一艘出海的船只正常情况下不会走入这条水道，所以长江口二号很可能是突遇风暴，掉头返航，慌乱中误入了这条涨潮槽。两条证据交汇，长江口二号的沉没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当长江口二号正准备扬帆远航时，迎面撞上了一场突发的台风，海浪裹挟着泥沙瞬间掀翻了这艘木帆船，它没能驶向远洋，而是沉入了长江口，被厚厚的淤泥包裹，像一个被时光封存的胶囊，在黑暗中一睡就是150多年。沉船的秘密才刚刚揭开，新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考古学家发现，长江口水流冲刷剧烈，沉船每年都在倾斜，如果不尽快打捞，它将逐渐解体。一项顶级难题摆在了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的面前，如何在不接触船体、不破坏姿态的前提下实现整船无损打捞呢？
2: 我们这一次国家文物局它是要求是一个无损的一个打捞，就是在整个打捞过程当中都要完整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沉船的原来的姿态，还有就是跟我们长江口二号古船没有任何的接触。
0: 经过日以继夜的研究和推演，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一个世界首创的打捞古船方案。神秘武器就是这只无形梁。
2: 隧道工程里面有一个那个穿隧道的一种掘进的工艺，我们就想把这种 刀头啊绝境的工艺引进到我们学校川钢梁的这种工艺当中来，两种工艺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就是利用跨学科的这种创新的一种思路吧。
0: 22根直径17米的弧形梁，像一只大手穿入沉船下方的泥沙中，它们严丝合缝地紧紧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滴水不漏的钢铁箱，把古船和泥沙完整包裹起来。

0: 2022年11月21日0:40，这只钢铁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在特种打捞工程船的跃池中，缓缓露出水面。
1: 首先，实际上胡新良这个技术啊，展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科技主动权。因为在这个胡新良整个工艺中啊，实际上全部是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设备和仪器。对于长江口二号这种与古沉船相关，而且是在浑水里面做，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是首次，并且目前了解也是世界上的这种首次。
0: 出水的长江口二号被送至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为了更好地保护脆弱的船体，长江口二号考古工作站在古船沉箱上建立了可开合智能保护舱、综合考古发掘平台、文物保护实验室等一系列智能考古系统。接下来，翟阳将和上海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一起，借助更多的神秘武器，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揭晓更多的故事和秘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公元16世纪末，一位六旬老人完成了一部长篇著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撰写这部书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作者的名字。老人最终留下一部没有署名的书稿，然后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引入历史。当我们400多年后回眸时，才发现那一瞬间，天空划过了人类智慧的灵光，照亮那本奇书《西游记》。

0: 2024年8月20日，一款中国游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这个充满神秘的东方玄幻场景中，玩家扮演一位天命人，踏上一条惊险的西游之路，探寻昔日的传说，最终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就是黑神话悟空。一款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故事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说起《西游记》，几代人顿时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重播量最大的电视剧。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 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情节，逼真炫目的特效，明星演员荟萃，打造出大气磅礴、瑰丽奇绝的西游世界，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初步统计，目前已经上映的西游记题材影视作品达到40余部，新的改编题材仍然层出不穷。西游记原著小说诞生已经400多年了，人们不禁要问，它为什么有着这样跨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
1: 《西游记》歌颂了中华民族战胜千难万险的奋斗精神，同时倡导儒释道的共存与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包容。
2: 书中的每一个神魔故事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的隐喻，可以说呀，它是一本永远猜不透也永远猜不完的谜。
3: 现代社会，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阅读这本书，从中既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看到人性的真实，感悟到人生的哲理。
0: 福建建阳是宋元明三朝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刻书数量曾占到全国一半以上。建阳书房大量刊印通俗小说、杂剧、话本，并因开创全像、初像、绣像等插图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而闻名于世。

0: 叫世德堂的书房，开始在南京雕版印刷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采用流行高端的大字插图形式，全书有100回之巨，篇幅惊人。市面上也只有少数几种通俗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可以与之媲美。它就是最早的《西游记》百回本，史称世德堂本。然而让坊间争相传阅的这本奇书没有作者署名。
1: 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早期曾经众说纷纭。清初一部分道家人士发现《西游记》中有大量修道内容，且历史上丘处机确实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因此原出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作者的说法一度流行了300余年。
0: 然而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纪晓岚从《西游记》书中发现了疑点，其中纪赛国之锦衣卫、朱子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这都是明代官制，这说明作者应生活于明朝。1923年，胡适在北大发表《西游记考证》，他说《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做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丘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而去，经过10000余里走了4年时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2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鲁迅在同时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长春真人之说为不根之谈。他在卷帙浩繁的史书和地方志中探责索引，终于找到线索。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集群书，富善谐句，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至此，原本淡入历史、积被遗忘的吴承恩逐渐浮现身影。
2: 淮安府志是官修的志书，需要经过由一个知府领衔、副职直管、地方绅士参加的共同议定、集体审核的一个流程。志书的体例确定和条目的入选都会经过反复的斟酌，因此啊，这部志书的记载非常具有权威性。
0: 江苏省淮安市东南的马甸乡二堡村，这里北临淮河，西接运河，古称灌沟。1974年，当地农民在平整稻田的过程中发现一片地下墓葬，等文物保护部门赶到时，墓地几乎被盗掘一空。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这里就是吴承恩的家族墓地。考古人员清理出2个墓穴，其中一墓有1男2女3具骨骼，并追回一块棺盖板。这块棺盖板被盗前有京府祭善射阳无功灵柩10个字，然而被毁坏后只保留下京府祭善4个字。祭善为明代独有王府属官。

0: 正八品。文献记载，吴承恩担任过京府祭膳。而且墓主姓吴，号射阳。显然，这座墓的主人正是吴承恩。最早问世的师德堂版本在序言中，曾提到一个重要线索：《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有人说出自某位天皇贵胄的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幕僚八公之徒所写，也有人说是王爷组织制作的。
1: 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记载，吴承恩著有《西游记》，士德堂本序言提到作品和作者都出自王府。现在出土文物验证，吴承恩担任过湖北蕲州京王府的京府祭膳，也就是八公之徒。这几乎就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牢牢地将吴承恩与《西游记》拴在了一起。
0: 另一座墓穴中，仅存一块先府宾墓志铭。墓主是吴承恩父亲吴瑞，吴瑞号菊翁。铭文记载，这是吴承恩亲手为父亲撰文并题写的碑刻，字里行间透露出家族命运和吴承恩早年的身世背景。吴承恩的祖上是为学官，但家道中落，到父亲这辈住在河下古镇打铜巷，以卖小饰品为生。父亲给儿子取名承恩，字汝中，意思是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忠君爱民。这代表了当时底层知识分子的儒家理想，也寄托了父亲振兴家族的希望。先府宾墓志铭里追溯，吴瑞别无爱好，独爱看书。他喜好谈论时政，常为不平之事扼腕叹息。街坊都称他为痴人。每当读到屈原流放，伍子胥裹尸弃江，诸葛亮出师未捷，谭道济被害，岳飞死赵玉，都潸然泪下。父亲对吴承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喜欢读史、关心时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儒学精神，深深地铭刻进了吴承恩心里。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一支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淮安是漕运总督府所在地，自古受漕运、河道和盐务的滋润，尽享繁华。教育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仅明清时期，河下就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3名翰林，状元、榜眼、探花，3顶甲齐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科举兴盛的时候。同时，河下古镇也是民间文化的流行地。运河上曾经漕船如织，翻墙林立，两岸酒楼茶馆密集，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人流，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
1: 运河沿线商业发达，人口聚集，民间文艺创作有着丰厚的土壤，比如戏曲就是沿着大运河传播，催生了京剧这门国剧，许多历史名著及其作者也都诞生在运河岸边，比如《窦娥院》作者关汉卿，《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还有《金瓶梅》《红楼梦》也都是从运河文化中孕育而来。
0: 吴承恩曾在文章中回忆，相对于四书、五经等正规科举书目，他对市井流行的杂书更加爱好，如《玄怪录》《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之类的小说或野史。那些关于神仙鬼怪、狐妖猴神之类的奇谈传说，为吴承恩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让他手不释卷，常常冒着被老师责骂的风险偷偷阅读。当吴承恩进入社学读书，他能够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条龄即以文名于怀。临县一位学者朱公特别欣赏吴承恩，认为他孺子可教，可尽读天下书，便以家中所藏各种图书典籍相赠，让吴承恩与妻子朱约帆伴读，宛如兄弟。后来二人皆学有所成，朱约帆官至知府，成为那个时期江南文人的领袖之一。朱吴二人被誉为社阳双璧。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承恩喜欢野言拜史的兴趣越来越浓。等到成年时，他搜求的奇闻异事已注满胸中，乃至喷薄欲出。嘉靖八年，淮安漕运总督为母亲庆祝80大寿，风华正茂、颇有闻名的吴承恩，虽然还是一名府学生员，但被一众士绅举荐，献上一篇贺词。这是一首7言古风《海贺蟠桃篇》：蟠桃溪盘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海波吹。

0: 春日五色，树树蒸霞对烟起，倚天翠眼云峨峨，下临星斗森盘罗。在这首诗中，吴承恩描绘了一个宏大的神话世界。昆仑山上云蒸霞蔚，点点仙鹤飞翔于巍峨重楼，仙界生长的蟠桃园绵延几万里，果实历经六千年成熟，老寿星宛若瑶池西王母，盛装微笑接受众仙的庆贺。这个祝寿的场景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游记里的蟠桃宴。扬州博物馆收藏着一幅扇面七言律诗，落款可见射阳承恩四字。嘉靖十三年秋，青年吴承恩赶考归来，夜宿镇江金山寺，未有人赠诗题扇，诗意一如既往的境界开阔，想象恢宏。青天月落江源出，干殿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自竟身在白云层。吴承恩传世墨迹极为罕见，字如其人，飘逸洒脱，诗与书法均是难得的佳作。1929年，一部珍贵的存稿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被意外发现，它就是射阳先生存稿。当时学术界正兴起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热潮，这部存稿堪称海内孤本，引人瞩目。它共四卷，收录了吴承恩生前部分诗词文稿。当时故宫周刊连续在第一版、第二版刊载吴承恩诗词，并配以文征明等诗意古画相映衬，可见对作者推崇备至。故宫怎么会收藏吴承恩的诗词文稿？这是否代表认可他为文学大家？亦或真相并不仅仅在于这部文集的文学水准，还可能是皇家某位收藏者因为喜爱《西游记》，进而搜罗珍藏作者的遗稿。2010年，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蔡铁英教授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射阳先生存稿》，进一步搜罗补缺，出版了《吴承恩集兼教》，基本可以确认吴承恩存世诗文的全貌了。其中《二郎搜山图歌》《雨顶致序》两篇代表作，被认为最能体现作者的生平志向和艺术风格。这是一幅著名的宋代二郎神搜山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画卷为设色绢本，长达数米，内容表现的是二郎神搜山捉妖的民间故事。中年吴承恩为这幅画题写了一首长诗，诗歌前半部分想象力汪洋自肆，豪气冲天，明英伯拿犬腾孽，大剑长刀迎霜雪，侯老难言欲断魂，胡娘空洒交啼血，江帆海角走六丁，纷纷水怪无流踪，清风一下断狂灰，金锁交缠擒毒龙。
1: 这首长诗呢，前半段用工笔描绘，

0: 接下来就是议论封建，以古喻今。作者从天地初开时，轩辕铸照妖镜和大禹铸九州鼎的传说，一直写到终南镜时，钟馗捉鬼辟邪。然而后世群魔俱出，衣冠禽兽，朝廷当中呢不乏五鬼四凶，危害苍生，令人叹息。
1: 野夫有怀多感激，俯视临风散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狠狐狸。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
2: 二郎搜山屠歌这首长诗充分体现了吴承恩天生的文学情怀，斩妖除魔，旷时济世，或许这就是吴承恩一生的精神追求，也是他后来创作西游记的动力之源。
0: 所以胡适在西游记口诀当中指出，这一篇二郎搜山屠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明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感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江南贡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东南隅，它始建于宋代，一度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近800年间，这里诞生的举人达数万人，众多学子从这里踏入仕途。吴承恩自20岁起便来到南京应天府贡院参加乡试，但是直到他45岁不得不放弃。他在科举的道路上颠簸25年，始终没有中第。这里可谓吴承恩一生的伤心之地。历史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谜，为什么年少成名、才华横溢的吴承恩始终与科举无缘？

0: 科举与文学事实上是两条歧途。科举文章呢，必须循规蹈矩，作者不可能心悟八极、神游万仞，也不可谈神说鬼、笔走龙蛇。所以像吴承恩这样擅长想象、妙笔生花的文人去考科举，真的是舍长就短。
1: 大约1531年秋，吴承恩第三次落榜，他的父亲为此郁郁而终。备受打击的吴承恩亲手为亡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天降严罚，乃夺于父，痛何言哉，呜呼，有父生不能养，今莫矣。乡试不利和痛失至亲，对背负振兴家族希望的吴承恩造成双重打击。他没能在父亲生前走出布衣寒门，他的这篇墓志铭充满痛苦自责。吴承恩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射阳仪，仪是楼边小阁之意，多指书斋。这块匾最初是吴承恩的好友淮安第一个状元沈坤题写的，因此吴承恩将其悬挂于正厅。中年时期的吴承恩曾经自叹为淮海树儒、蓬茅浪士，手持书卷倚靠着寒门，尚不能身穿华服立于朝堂，以自己的笔为国济世，下不能向樵夫百姓隐逸于山野，自食其力。年岁不小了，仍只能一身布衣，徒夸罗鸟之福，悟天屠龙之计，囊底心边，殊无自叹。这段话中，被玉压在箱底的心边，让吴承恩深深地感到怀才不遇的惆怅。它就是吴承恩的一部开山之作《花草心边》。然而《花草心边》整整消失了40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它的抄本残卷被上海图书馆从民间购得，并经过了精心修复。蔡铁英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花指唐代著名词集《花间集》，草指宋词精华《草堂诗余》。根据现存的残卷分析，全部《花草新编》分小令两卷、中调一卷、长调两卷，选录前人词作约800首，这是当时最为全面的一部词集。
2: 前人选词都从内容出发，按照春夏秋冬、情景、怨恨等等分类，而《花草新编》的创新体例分调选词，借使用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进行作品编排，从而更易于考察和掌握各个词牌的规律和音乐的演变。这种体例明以后就成为选词的主流。
3: 根据近些年从上海图书馆发现的《花草新编》，有学者认为呢，吴承恩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分调选词的革新者。如果这一点啊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话，那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将要改写。
1: 嘉靖中期的南京曾有过一批江南文人的风云际会，形成金陵六朝诗派。吴承恩赴国子监读书，恰逢其盛，度过了一段呼朋唤友、诗酒惆怅的时光。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0: 孤鹤野云浑不住，始知尘世有癫仙。虽然屡试不第，身份卑微，吴承恩秉持文人的气节，远离尘世，寄情山水，希望像闲云野鹤般的神仙一样生活。横天玉露鹤萧萧，夜半龙吟月上潮，惊喜银波三万顷，满船星斗卧吹箫。他在山水徜徉中沉醉，恍如初世。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书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压，醉中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仙落宜城卖酒家。
1: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提壶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0: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雨顶致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 与西

0: 游记第七十六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鸦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四十五年，经过十二年的等待，武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两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气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祭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轶事

0: 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济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靖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靖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焉的书，中年时是余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

1981年，吴承恩逝世400周年，江苏省淮安市重修吴承恩墓，建成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吴承恩墓园及吴承恩纪念馆，供后人凭吊。这座青铜雕像，其容貌由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根据出土头骨科技复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古代历史文化名人的真容雕像。老年吴承恩身形瘦削而精神矍铄，蹙眉凝思，仿佛沉浸在遐想之中。悬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前来。临晓临风，未续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博，纵老廉颇是将才。慢说些痴话，转他儿女辈乱精彩。这首词慷慨苍凉，让人仿佛望见一位老人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的模样。说些痴话，有学者认为就是指创作《西游记》。而且吴承恩似乎早已预料到，这部超越时代的奇书必将流传后世，他在其中埋下的无数伏笔，还有蕴含他一生阅历、爱恨与思考的深沉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必将让后辈儿女回味无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欧洲的滨海区绮丽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

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它们宽大的游乐场。它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

不远处就是大红鹳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鹳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鹳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

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新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玛格玛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玛格玛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玛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玛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玛格马的后代。如今，他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 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 他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 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

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浅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他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他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他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

0: 只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 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飞。 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
1: 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它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 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 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 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

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

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 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零23

这是我们从语文课上认识的伶仃洋。今天，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伶仃洋连着狮子洋，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到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

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万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探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这是一片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天空触手可及，大地辽阔无垠，雪山巍峨雄壮，湖泊清澈宁静，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西藏这样炙手可热又冰清玉洁。世界屋脊所造就的高原稀有自然景观与多样生存环境，让生命既得到了完美的庇护，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超过1500个，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存斗争开始的地方。

而据研究显示，纳木错的 AOD 为0.029，已经接近南极洲大气0.02的极值。伫立湖边，人们会自然地屏息凝神，去感受这片神圣的水域。冰层破裂，开启湖水新一年的旅程，这是生命蓬勃的信号。一切尘埃落定，纳木错正式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生命养分。这是他不辞辛苦的第7000多万个年头。平静的湖面之下没有暗流涌动，这里是西藏生存斗争的风暴之眼。纳木错托举着一头圣象，恰多兰卡岛上一拱形似大象的石门从东北走向西南，它的名字意境悠长，圣象天门。曾经有无数高僧隐士在此清修，将其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圣门，他们在这里修行，与天地对话。风平浪静不是西藏的主题，圣象天门是阻隔风暴的最后关卡。牦牛率先参与到这场生存斗争当中。7000年前，藏民们正是因为驯化了野牦牛而得以在第三级生存下来，获得了文明的延续。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高海拔的严寒和空气稀薄让生存变得困难，绝大多数物种在此止步，但难不倒牦牛。它们耐苦、耐寒、耐饥、耐渴，吃得下高海拔稀疏的草，饮得下冰川融化刺骨的水。牦牛也被视为藏民的生活之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原始的本教盛行的年代，它们更被视为图腾。

藏民对土地的赞美不得不让人惊叹，他们把这片湖泊称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是西藏最珍贵的生命宝库，在这不一般的颜色下是鱼群的天堂。肥沃的土地延伸至湖底，被充沛的阳光照耀着。羊卓雍措里浮游生物很多，为鱼类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因此羊卓雍措也有西藏鱼库之称。

群嬉戏于湖，湖水绕着群山，峰峦立于云下，相映成趣。除了鱼群，牛羊们也懂得羊卓雍措的风美。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是藏民对羊卓雍措的歌唱。羊卓雍措旁的山坡，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来鲜美的草场，是藏原羚的觅食宝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机警的藏原羚们立刻逃遁。擅长之字形奔跑的藏原羚让捕食者吃尽苦头。藏原羚的臀部有一大块心形白斑，因此也被当地老百姓视为白屁股的精灵。这是一块特殊的标记，更是同伴之间传递信息

役的重要手段。旁边的鼠兔也正准备出门觅食，他们看到藏元灵悠然自得地吃了半天，这才确认一切安全，放心地窜出洞穴。他们同样食草，却互不争抢，但在鼠兔心里，藏元灵就是他们的哨兵，一旦藏元灵开始逃跑，他们也将立马躲回自己的地下迷宫之中。作为哨兵的藏元灵更信奉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处世哲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优秀的听觉和视觉在一览无余的高原上能让他们快速发现敌人，加上从小训练出的连续高速奔跑的能力，让攻击性柔弱的他们在面对天敌追赶时也有很大概率存活下来。羊卓雍措里的鱼，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的数量，有人说六亿公斤，也有人说八亿公斤，但作为西藏鱼库，这里却没有捕鱼者。藏民们由于信仰的原因，对杀生极其克制，他们不忍伤害这些脆弱的生命，鱼类得以被排除在他们的食谱之外。于是这里成了鱼儿们无忧无虑的乐园，只有极端的天气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每当雪季到来，都会给鱼群们带来难以抵抗的灾难。结冰的湖面和极低的水温让湖中浮游生物大幅减少，饥荒让大部分鱼儿难以幸免。这时的羊卓雍措少了鱼群的欢呼，宁静的如万物归初。

被藏民信奉为仙人的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长繁育都在高原的鹤类，它们越冬时最喜集群，从每年九月开始，黑颈鹤们展翅聚集，蔚为壮观。黑颈鹤对栖息地的挑选非常挑剔，它们通常在空中盘旋许久，确认这片区域水草丰茂、鱼虫丰盛后，才款款降落。安置下来后，它们便急不可待地开始相亲，成群成对活动，羡杀旁人。躲避天敌和觅食是动物界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若有丝毫闪失，便可能成为捕食者的腹中餐。相依共存是另一条生存法则，黑颈鹤就甘拜牦牛为大哥，毕竟在这片高原，没有谁敢轻易攻击牦牛。况且牛粪中的食物残渣和寄生虫，能让黑颈鹤在找不着吃的时安抚下肠胃。一只黑颈鹤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反复确认之后，它认定这是一枚鹤卵，还没搞清楚是哪个姐妹的宝宝，它就决定孵化它。雏鹤早成性，孵出后当日便可行走，幼鹤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如何寻找食物，直至完全掌握觅食技能，才能单独行动。

但他们天生好斗，刚刚获得一点自由就开始互相厮杀，这一习性也让他们的成活率极低，只有60%。直到43日龄之后，鹤趋于成熟，斗殴的行为才消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强壮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温暖的气候让动物们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寒风如猛兽般在马旁雍措湖面撕咬，这是大自然对生命发出的挑战。这片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寒风肆虐，空气稀薄，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绝大部分生灵。十月的马旁雍措已经完全结冰，湖面还覆盖了一层白雪。严酷的气候条件让这里连呼吸都格外奢侈。大自然一丝不苟地展露着自己的威严，让人不由得感到敬畏。严母虽苛刻，也掩盖不了母性的光辉。它是恒河、印度河、萨特累计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生命之源由此散播开来。也正因如此，马旁雍措被人们视为圣湖之母。

旁雍错的威严没有吓跑狐兀鹫。狐兀鹫是秃鹫的一种，因嘴下的一撮黑色胡须而得名。它们长相凶狠，被列入大型猛禽行列。

非猎手。狐兀鹫主要以尸体为食，通常等其他猛禽吃完猎物后，它们才去捡吃剩下的残肉、内脏和骨头。它们是凶悍却温柔的猛禽。

几乎不捕杀活物，狐臼的爪子退化得不再锋利，但高而侧扁的嘴进化得格外强大，使得它们能够撕咬大块骨头。大块的骨头并不容易得到，狐臼在高达7000米的高空翱翔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即便是找到食物，它们也不会立即上前进食，落在附近让其他食腐动物先行享用。它是这片高原上少有的绅士。恶劣的环境难免食物紧缺，只有在逼不得已时，狐臼才会猎杀一些老弱病残的小动物，延续生命。狐臼的亲戚秃鹫是西藏的另一种食腐猛禽，它们达成了共识，都以腐尸为食，不伤害活物。

虽然对胡兀鹫有些不公平，但藏民心目中的神鸟只有秃鹫，加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秃鹫的尸体，这让它本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藏民的崇拜。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神鸟们连进食都被赋予了意义，一些小动物们不得不为了多活一天绷紧神经。太阳升起，然乌湖周边的小动物们也要出门觅食。这里的鼠兔没有藏原羚给它做哨兵，它只能靠自己。为了躲避天敌的捕杀，不管觅食还是社交，它们永远都待在洞穴口，或者从这个洞口

那个洞口的路上，他们的洞穴结构也因这样的习惯而被设计得很复杂，出口多达五六个，这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觅食范围，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地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两只机警的鼠兔躲过一劫，但这也无法改变它们青藏高原最广泛的肉质来源的定位。不远处，一只饥肠辘辘的藏狐正在寻找食物。鼠兔虽然很小，但聊胜于无。即使鼠兔十分敏捷，如果不能及时躲进洞穴之中，也会成为藏狐的腹中餐。这只藏狐在搜索附近的洞穴，可大多数鼠兔早已躲进洞穴之中。终于，他发现了一只正沉浸于美食中的鼠兔，悄悄地靠了过去。

胆狐一击致命，没有给这只可怜的鼠兔任何的机会。事实上，由于鼠兔的打洞技能过于纯熟，数量过多会极大的破坏草场生态，而丧狐以及狼、熊的存在能有效地控制鼠兔的数量。如果鼠兔被人为的快速消灭，这里的藏狐们也会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一切荒野中的杀戮，大自然有着它自己的天平。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冰川的功劳，湖水为生命提供养分，雪山与冰川为湖泊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乌湖的清澈便来源于这座莱古冰川。冰川化水潺潺流下，成为生命之源泉。生活在这里的岩羊正是沉浸于这股甘甜，才世代栖息于此。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青草可以为食，枯草也能充饥，有水则饮，无水饮冰。

成百上千的大群活动让他们每一只都充满了安全感。有伙伴遭到天敌猎杀而死，他们会用古老的仪式围住它进行祷告，祷告结束便很快回归正常。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御敌的手段，这不是因为天生佛系，而是没有办法。

善于攀爬的岩羊会出现在山岩峭壁的任何位置。悬崖峭壁只要有一脚之棱，便能攀登上去，轻轻一跳可达2到3米，纵身一跃则能有10余米远。不幸的是，他们的天敌雪豹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是一场罕见的捕食场面。高傲的雪山之王不屑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雪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揭开，另一边一场冰川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全球变暖让普洛岗日冰川的面积逐年缩减，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摧毁。

河床及山上残存的巨大冰块昭示着这里也曾是冰川的一部分。西藏的高寒环境造就了这片奇迹，地球的变暖又正在无情地摧毁着它。

自然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展示着自己不可对抗的力量。羌塘无人区自然环境恶劣，挡住了人类的脚步，却让动物们得以安静的生活。在这片荒原，藏羚羊算得上这里的主人。

清晨和傍晚是藏羚羊的觅食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隐藏于岩穴中，靠宅来躲避危险。

藏羚羊通体有厚密的绒毛，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只有耐寒的能力远远不够。雄性藏羚羊长有黑色的细长双脚，这是地位的象征，御敌的武器，是保护族群的刺刀。

雄性羚羊并不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族群。每年四月，雌雄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雌性们往产子的秘密基地迁徙，未满一岁的公仔也会和母羚羊分开，他们将在雄性的带领下去接受自然的磨练，成长为优秀的族群守护者。

雌性藏羚羊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秘密基地里产下幼崽，喂养两个月后在原路返回，和雄性们在越冬地合群，等待下一个交配季的到来。

雄性藏羚羊体型更大，更具活力，觅食的范围也更广。藏羚羊身材矫健，奔跑如飞，被称为高原精灵，曾经被猎杀到几近灭绝，如今在人们的保护和大自然的庇佑下，正在以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壮丽。

居住在高海拔山林里的藏猕猴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猕猴体型更大更强壮，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山林间栖息，到了吃饭时间它们才悠哉悠哉地赶下山来。藏猕猴是藏区仅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古代藏族的图腾之一。一些部落认为自己是藏猕猴的后代，他们用歌谣歌颂着猴菩萨。藏猕猴抓握东西灵活，以树叶、嫩枝、野菜、水果等为食，也会吃一些小昆虫及鸟蛋，是典型的杂食动物。

藏猕猴习惯群居，十余只乃至数百只的大群，在集体活动时会有一只哨兵站在高处放哨，若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信号，召唤猴群迅速转移，这是更加高级的御敌手段。藏猕猴善于攀援跳跃，会模仿人的动作，甚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都会通过各种声音、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关系密切的伙伴们还会相互梳毛来增进感情。

在西藏南部，由于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在这片雪的故乡上，屹立着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这是高海拔造就的美景。海拔的垂直落差让藏南地区十里景色有异，百里气候不同。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算是西藏最强壮的雄鹰也不敢直面珠峰发出的挑战。

是傲视群雄的巅峰，是大地尊严的象征。珠峰的威严不仅仅来自它的高度，威武雄壮姿态昂首天外。极端险峻地形造就出复杂环境，山脊和峭壁之间的冰川、冰陡崖和瀑布陷阱的明暗冰裂隙，高海拔造就的山间恶劣气候条件，使得大风浓雾甚至雪崩常年伴随，险象环生，令人敬畏。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向着世界之巅发起挑战。人们不满足于远看珠峰的巍峨，也想近距离感受大地之母应有的气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在它们形态各异的山峰间书写着。喜马拉雅山路所跨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细说。山路北段的普兰县是一个雪山环绕的地方。十月的普兰县已经覆上了厚厚一层雪。雪山、雪地、云层相互映衬，上下一白，如梦似幻。

在这片雪白的天地中，冈底斯山脉如同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它高高扬起的头便是海拔6655米的主峰冈仁波齐。

当仁波齐，山形特殊，规则的山体上布满了横向的沟壑，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冈仁波齐被多个宗教看为圣山，转山朝圣者企图征服的登山客络绎不绝，

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由它守护。

山脚下这成群野驴是被神山守护的动物之一。藏野驴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身形巨大的它们却憨厚善良。高原也赋予了它们善于奔跑的天赋，奔跑也让它们遍布在西藏各个荒野之间。它们还是开荒先锋，即使在干旱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蹄子刨坑挖水，不仅自己受益，也为其他动物开辟了水源。可是在林县扎达的土林，连野驴也没办法刨坑挖水，在这里黄土主宰着一切。

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大湖，造山运动让湖盆升高，水位递减，慢慢演变成了眼前的模样。山岩经风雨长期侵蚀雕琢而成如今的土林，除了黄土就是黄沙，

0: 自然把土林雕刻得蔚为壮观，也让土林死一般的寂静。千百年前的水源和绿洲萎缩殆尽，所剩无几，曾经的王朝与生命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扎达土林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生命的禁区。
1: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

0: 盖诗新式果子，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相比起冰川雪山与土林的严寒，藏南林芝地区对于生命的态度温和许多。在这里，绿色成为主宰，

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桃花沟的桃花随着海拔气候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四月，桃花的芬芳都会氤氲在整个桃花沟。

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正盛，自然的严酷与生命的绽放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而这便是西藏独有的魅力。

白唇鹿也是典型的高寒动物，它们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侧，因此得名。

白唇鹿的蹄子比其他鹿类宽大，适于山间爬行。它们利用自己的优点四处觅食，食物主要为禾本科和苏草科植物。白唇鹿以集群方式活动，群体的规模因季节和栖息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一般在植被较密集的环境中，通常分散活动或结小群，而在开阔地带通常集大群。

白纯鹿是我国特有种，核心分布地就在青藏高原，现存的总数不超过20000只。在约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海拔仅1000米左右，三趾马动物群生活在这里。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大批动物从华北地区迁徙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白纯鹿的祖先黑鹿。

是一切生灵最神圣的东西。在西藏这个由若干个极致荒原组成的地方，如何守护生命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勇气。不管是低调求存还是向死而生，西藏的动物们用他们的方式在这个神圣之地里直面现实的残酷，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这也让西藏更为独特和圣洁。羌塘的心跳还是只有野生动物们能够听到，珠峰的双眸注视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着极地求生的奇迹不断地上演。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他是一个从工地走出来的诗词达人，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与梦想同频共振。
2: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3: 绿树英浓向日长。
1: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追梦的年纪，多大都不算晚。
4: 朱彦均再次强调，请答题。
2: 我的答案是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1: 2023年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个叫朱彦均的农民工选手大放异彩。
4: 朱彦均回答正确，加一分，拿到2分。
1: 在知天命的年纪，站上人生中最大的舞台，这一切对于朱彦均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农民工来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甘肃省静宁县魏沟村，这里是朱彦均。

0: 三十好多年的这个房子已经。就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这边生活。像我们农村人嘛，小时候我们干的最多的活儿，主要就是放牛放羊。哎，在放牛放羊的过程中，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去看去读，那是最有意思的。这本就是我，读的第一本诗词书，是我老父亲买的，从一年级开始就看这本书。小的时候吧，就是说，主要的就是因为家里穷没书嘛，那个就是我小学时候或者说童年时候唯一的课外书，所以说经常看，而且就是说里面的诗词经常去读。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2: 这本被童年朱彦均视若珍宝的书，也同样承载着父亲年轻时对诗词的热爱。一本书，同时照亮了父子两代人的梦想。
3: 我也爱这个古诗词，我也背了，好多好多的。诗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
4: 粒粒皆辛苦。
3: 一日一夜辛苦。
4: 皆辛苦。
3: 小时候念诗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管过，也没有给啥咱们个说是，教着就背什么啥，我基本上没有。咱们家里其他人都是个不识字嘛。就靠在学校里学上捡回来吃什么。
0: 小时候吧，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家里边有书，那么为了看他家里面的这个书，真的就把自己的好吃的那些用这个东西去跟他交换，送给他，然后呢让把他的书借来读一读。
3: 后来嘛，娃娃越大了，这负担越重了，我一个人吃这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挣着人家两块钱。这家里这个农活地啊，就靠老婆自己哥们在家里头去干活着呢。
2: 日益年迈的父母早已无法承担家庭的担子，朱彦均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心中对诗词的热爱与执着，这时候也显得格格不入。
3: 这个不是没有笑的事实，你背些故事词还能用得上吗？唯一的就是吃这碗呢，能找些活干，能挣了个钱，这就是唯一的想法。50岁的人还能成啥大事，还顶了一件这个

0: 1992年，他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山村，踏上了打工之路。20年的打工生涯，搬砖工、电焊工、水泥工，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
1: 我们打工的都平时比较忙嘛，白天的话基本上没时间，然后呢晚上的时间可能有些喜欢玩玩手机啊，我呢就喜欢看书。
2: 芙蓉落尽天海水，日暮苍波起，背飞霜叶。
1: 这都是我以前在工地上抄的一些诗词，因为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条件比较差一些，所以就舍不得钱买书，我呢就基本上都是抄着背，直到现在我还在抄着背。我记得在那个内蒙有一个工地打工的时候，因为工地上那个纸比较少，而且我们工地比较偏，你去那个商店不方便，所以呢当时用在那个手指上面，我就用那个笔在上面抄，一卷手指上基本上我就抄完了，然后就每天就这样转着看，两条卷，一边卷一边放。每到一个城市，我首先要找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新华书店，下雨天不干活，我就会去这个新华书店抄诗词。就是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中午都不回去，就在书店里面一待一会儿，待一天，就是说

0: 一天其实你自己感觉都挺困的，就不注意天会黑的。基本上超长一天回去够我背一个月，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我背了很多十次，大概的就梳理了一下，我才知道我背了有1000多首。
1: 一本本笔记，一张张便签，填满了朱彦军的打工生活。诗词里的每一句每一行，也成为了他辛苦劳作的最后慰藉。
0: 真的在平时的打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可能就会想起李白的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自己就会咬着牙坚持一下，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岂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朱彦均第一次看到中国诗词大会，他心动了，那是承载他梦想的舞台，对诗词40年的执着与追寻终于落了地。
1: 我感觉到我自己积累的真的不少，而且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所以呢就想着去参加一次诗词大会，我就报名。
0: 2019年，朱彦均报名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幸运的是经过层层选拔和面试，第一次报名的他就被选中了。
1: 当时自己很高兴，我晚上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啊，我媳妇听了之后她就不是很乐意。
0: 本想和妻子分享参加比赛的喜悦，可没想到的是，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因为那一年我是6月中旬可能进的工地，到10月份的话相当于我干了3-4个月活，就相当于一年你挣了3-4个月钱，就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家里面条件比较差一些，就是两个孩子都得读书嘛，需要钱。我说了之后，我媳妇她就说，咱们现在就是主要是缺钱嘛，就是经济比较紧张，你还是好好挣钱吧，好不容易找到活，所以就，我说那就好吧，我就不去了。
0: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朱彦均选择了后者，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然而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念想。
1: 我每一年我都

0: 就得报，报了名吧，心里面就踏实一点。那诗词大会报了7年，我报了4年名。每一次他那个报名表出来之后，自己填了之后，感觉到自己好像了了个心愿。然后呢，第八季导演就通知说被选中了。哎呀，真的就是那一刻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真的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哎呀，终于，终于又一次被选中了。
1: 这一次，命运的天平向朱彦均倾斜了，他终于站上了自己梦想中的舞台。
2: 百年36000日，一日须庆300杯，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群愁千万端，美酒300杯。
3: 当然我们也要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了不起的农民工兄弟朱彦均。好样的，你用双手为家人创造了生活，你用坚持为自己赢得了梦想，此刻你已经成为了2023中国诗词大会的亚军。
1: 中国诗词大会上取得亚军的优异成绩，让朱彦均在当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名人。潜心学习了40多年的诗词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被特聘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工作，成为了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0: 今天想把这个培训课的这个先做起来了啊。文化馆里面有弹的有唱的，所以就是说根据馆里面每一个老师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就安排了相应的这些课程。
4: 这个读对了吗？
0: 主要的就是让我负责的就是传统文化这一块。
4: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谁？
5: 你哥哥。
1: 就在这个夏天，朱彦均将自己对诗词的热爱延续传递了下去。
0: 本身今年就是诗词大会的时候，可能好多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们都看了，尤其是小学生对我可能更感兴趣一些。
6: 老师，你签一个吧。
0: 咱们的房子里面签吧，对吧？这个地方不好写啊，我跟你。哎呦。认得吗？读一下。
7: 江夏本无仲，
8: 男儿当自强。
0: 对，好。
6: 谢谢。
0: 所以呢，就针对这一点，我们就在馆里边开办了暑期的这个古诗词兴趣培训班。这个课程不是说给他们有讲多少东西，主要的就是要激发起这些学生们对诗词的爱好。
9: 你比如说我选的第一类就是诗词里面的数字都得很上口，而且呢1、2、3、4、5、6、7、8、9、10全部是诗里边，所以小朋友可能容易接受。
10: 平梅六七坐，八九十枝花，对吧？
0: 通过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跟他们的分享，能够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读诗词很美，读诗词很好，读诗词还很有用。我感觉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1: 朗朗读书声中，朱彦均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一颗对诗词热爱的种子萌芽生长，最后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0: 读书确确实实它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读得多了之后，感觉到自己整个的人都会变了，最起码的自己对自己特别自信，感觉到自己满身都是那种很有能量的那种人。
11: 八百里风归向至，五十弦翻塞北风。这里呢，这里面也全都是对吧？
0: 要用一首诗来说的话，我感觉到袁枚写的一首《台》最适合。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台花那个花嘛，对吧？特别特别小，它也在和牡丹花一样的努力的开放着，在努力的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我感觉呢，我自己尽管就是说这个物质生活可能比别人差一些，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特别富裕。然后呢，我会尽力的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做好。
12: 蹉跎墨前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
5: 绿漫窗前草不除。
13: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1: 五色英雄，集结。
13: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海区起立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

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它们宽大的游乐场。它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

可仍有一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两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陪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辣肉，
17: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冠。不远处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

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亲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玛格玛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草，因此卡玛格玛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玛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玛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玛格马的后代。如今，它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 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

在山湖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 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潜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 就算他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他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它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此外，北间鸟的羽毛可以防水，鼻孔还能闭合，这些特征都有利于它们在水下捕猎。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新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新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新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新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

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虎鲸会游到渔船下方，叼走捕捞时漏下来的鱼，享用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食物。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事。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这是我们从语文课上认识的林丁洋。今天，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丁洋连着狮子洋，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掉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成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0,000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探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

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誓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湖，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湖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路依旧保持高度戒备。

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进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 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它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圆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圆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 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翅野牛

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肢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肢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肢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肢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肢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肢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肢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肢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肢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肢野牛。一群白肢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肢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肢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肢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肢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肢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肢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肢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三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肢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

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三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它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

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

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

便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它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很近，他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只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只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

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
3: 坐那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这样吧，
9: 应该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小丽的房子，是吗？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

使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

也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

0: 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她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她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

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它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

0: 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斑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

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

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

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

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

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新妇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新妇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新妇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新妇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新妇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新妇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新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新妇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新妇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

一只雄性斑络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斑络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斑络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络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斑络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斑络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斑络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斑络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斑络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斑络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斑络心腹满心欢喜，它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他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

0: 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上海崇明区长江的入海口，携带着巨量泥沙的长江洪流与东海潮汐形成剧烈交汇，让这里成为全球罕见的高混浊水域。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这片水域也成为国际商贸的黄金航道。繁忙的航运背后也屡有沉船事件的发生，住在长江口的渔民们便多次窥见过沉船的痕迹。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将借助科技的神秘武器探秘水下暗域，破解长江口沉船的

0: 历史密码。
1: 2010年到2014年，我们在崇明岛的渔村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那么听当地渔民说啊，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口，在低潮的时候，长江口有一个桅杆冲入水面，那当地人称为这个墙根。我们觉得这条线索十分可靠。
0: 这根时隐时现的桅杆吸引了考古学家翟阳的注意。作为上海文保中心的水下考古专家，他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寻找长江口的沉船遗迹。如果说在碧波澄澈的海洋里寻找沉船如同大海捞针，而在长江口这种浑浊水域找沉船可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但考古学家们却有在浑水里捞针的神秘武器。这艘驰骋在海面上的小精灵是海上的侦察兵鲸海号无人艇。
2: 我们上海大学的鲸海无人艇呢，是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研制的。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的沉船其实是在那些急流的、能见度比较低的、有暗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无人艇主要能搭载的声纳系统是多波束，可以对水下的掩埋物进行探测。
0: 2015年。鲸海号无人艇携带着多波束声纳扫测系统，开始了对长江口沉船的扫测探索。声波能轻松穿透泥沙，一旦撞上木头或金属这些硬家伙，就会立刻反弹回来。当一束束声波发射出去，就像往水底伸出了一只只探测的触手。通过计算这些触手回弹的时间、角度和力度，就能在电脑里一点点拼出水底的真实样貌。果然，翟阳和考古学家们发现水底有一个条带状的凸起。
1: 这是一张多波束声纳扫测图，我们可以看到海底地形的这个起伏变化。我们看这张图的中心位置啊，有一个条带状的一个凸起，这说明啊，海床下有一个障碍物。
0: 这处神秘的凸起究竟是不是一艘沉船呢？无人艇只能远观，要想开箱验货，还得潜入水底，近距离探摸才行。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们接受了任务。长江口的水下只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急速的水流，在10米深的水底，潜水员们依靠着经验在黑暗中摸索未知的巨物。
3: 每次下水探摸，其实我们都是有新的发现。初次的话，我们潜水员是摸到那个，就看到里面以上的一根大桅，然后还有就露出里面的一些这个木质的材料，还发现很多散落的瓷器。
0: 经过水下探摸，翟阳和考古学家们终于在10米深的水底找到了一艘沉船，一艘巨大的古代木帆船。
4: 在这个位置说了，
5: 挨着九角的。
0: 他静静地躺在横沙浅滩的水下，船体埋藏在5.5米深的淤泥中。这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质帆船。考古学家们为这艘沉船取了一个名字，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是什么年代的沉船呢？

0: 潜水员们在沉船周边的淤泥里摸到了不少散落着的瓷器，并将它们陆续打捞出水。考古学家们希望能在这些瓷器中寻找到关键的纪年信息。终于，在这只绿釉杯的外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矾红四字篆书“同治年制”。
1: 我们通过绿釉杯上写的“同治年制”这个款儿，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时代呢是不早于同治时期的，就对这个沉船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同治是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他在位的时间是1861年到1875年。此时的清政府正在推行洋务运动，以图挽回颓势，而上海刚刚开埠，黄浦江上各国货船穿梭如织。沉船的年代已定，但新的谜团接踵而至。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从哪里出发，又将被长江口二号载往何处呢？历史没有留下航海日志，却意外留下了一条解开航线之谜的隐秘线索，就藏在这件从长江口二号打捞出水的精美瓷器中。这是一只东清帝堆白青花双耳瓶，由于当年多做陪嫁的妆奁使用，所以也被叫做嫁妆瓶。它像是一只收纳狂魔，在它的肚子里，考古学家们掏出了一只又一只团龙纹杯，共有50件之多。除了这些瓷器，考古学家们还清理出了一些不起眼的稻壳，它们本是货物打包时用以减震防损的填充物，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成为揭开沉船航线之谜的钥匙。考古学家们意识到，作为150多年前的生命体，这些稻壳携带着重要生物信息，只要提取到稻壳的 DNA， 就可以溯源到它们的原产地。知道了它的产地，也就能锁定这批瓷器的始发站。
2: 分子生物学呢，其实是通过分子技术来探索一些生命的奥秘。我们通过分子生物学呢，除了验证这个稻谷它属于哪一个品种，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溯源的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稻米它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0: 于是这些稻壳被送到了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分子考古学家马晓林将在这里破解稻壳的户籍信息。考古学家们先将3克左右的沉积物样本放入试管，再将试管放入云浆仪里。在海底自然环境的作用下，这些稻壳的 DNA 已经被严重扰乱，甚至不少已经附着在了泥土当中。云浆仪就像是一台高精度榨汁机，通过高速旋转的冲击力，从而将 DNA 从泥土中剥离释放出来。但被释放出来的除了 DNA， 还有许多蛋白质，该如何才能将它们快速区分开呢？这时候，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DNA 的精准导航员DNA 抽提试剂登场了。
3: 这是我们的 DNA 抽提试剂，保存于4摄氏度冰箱。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溶液中有上下分层的现象，下层溶液用于去除蛋白质，上层溶液用于富集 DNA。
0: DNA 抽提试剂就像预设了生物识别系统的制导导弹，上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 DNA， 下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蛋白质。仅仅

0: 几分钟，样本便在神秘武器的作用下发生了位移。DNA 和蛋白质出现了上下分离的神奇现象。把属于古稻壳的 DNA 提取出来后，考古学家们需要检测所提取的 DNA 是否达标。
1: 这是一台荧光定量检测仪，它用于检测我们提取完样本的浓度。当把样品放进去之后，可以在几秒钟内很快速地把样本的浓度测出来。当样本浓度在50以上，说明这个样本是合格的。
0: 这些稻壳的 DNA 信息很快被提取了出来。马小玲发现，他们的基因组信息与江西省的先稻样本高度相近。
2: 通过这个基因的研究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在系统发生进化树上这个基因组信息呢是距离江西省的这个稻子它是最近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些稻子呢就是来自于江西。
0: 稻壳的产地让考古学家们找到了这批瓷器的始发地江西景德镇。一条条破解的线索像一张张拼图，拼出了历史中的长江口二号。150多年前，一批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被装上了这艘巨大的木帆船，满载瓷器的长江口二号扬帆起航，却在开启下一段航程时永远沉没在了长江口。那么它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在长江口二号沉船发现的一件残破粗糙的陶罐为它的目的地提供了猜想。
2: 相比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双耳瓶，它非常的精致，这个罐子呢它就很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陶罐，它已经破损了。那我们想它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商品进行一个出售的，它有可能是船员的一个日用品。
0: 陶罐中很可能藏有船员生活的秘密。果然，复旦大学的考古学家们再次利用云浆仪、DNA 抽提试剂、荧光定量检测仪等神秘武器，从陶罐内壁的沉积物里提取到了十几种植物的 DNA， 它们全是中药材。专家们推测，这只陶罐可能是当年船员随身携带的药罐。跑船的船员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药罐呢？
3: 我们就发现可能跟长期的维 C 缺乏，包括这个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它可能是泡远洋的，因为如果说是简单的这种江运的话，它都是会靠岸的嘛，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维 C 缺乏。
0: 长江口二号会是一艘远洋航行的船只吗？他要去的是近海的航线，还是蔚蓝的远洋？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但船上的一些器物却似乎在印证着这个猜想。这只青釉罐是当时越南当地常见的水烟罐，由于只发现了一件，翟阳判断它很可能也是船员的私人用品。它的存在意味着长江口二号可能曾到达过东南亚，或者雇佣过东南亚的船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长江口二号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但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却证明了它和远方的海洋休戚相关。

0: 但最后一次航行中遭遇了什么，让他永远停留在了长江口？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3: 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考古学家们在沉船的原址打下钻孔，取出了沉没那一刻被封存的地层样本，然后将样本送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里，环境考古学家王章华将化身时空侦探，在神秘武器的帮助下破解长江口二号的沉没之谜。这台设备叫做激光力度仪，它以激光束为标尺，能够破解出颗粒物的尺寸档案和分布规律。
1: 这是我们的激光力度仪哈，它是用来测量这个沉积物的这个粒径的，其中小于4微米的就是在那种很安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沉降下来的，就是水流非常的弱，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风浪。大于63微米的这些颗粒啊，那么它的出现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流速就比较的快了，或者是风浪就比较强了。
0: 激光力度仪的数据显示，在沉船层的样本中，粗颗粒的比重陡然上升，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沉没的时候，海水正处于剧烈汹涌的状态。但仅凭这一条线索还不足以破译真相，王章华又请出了另一件神秘武器——元素分析仪。

0: 元素分析仪就像一个高温焚化炉，它把样本中的有机物彻底燃烧成气体，然后仪器再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氮逐一分离检测。生长在海洋中的藻类，由于受到自身生理需求和生长环境的多重影响，它们体内的碳氮比例和陆生高等植物有着明显的不同。分析它们的差别，环境考古学家就可以推断出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究竟是江水带来的陆生高等植物，还是大海灌进来的藻类植物，从而了解长江口二号沉没时的地貌环境。王章华发现，长江口二号沉没前后，这片水域都存在着大量来自海洋的有机物。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是沉没在长江口的涨潮槽里。一艘出海的船只正常情况下不会走入这条水道，所以长江口二号很可能是突遇风暴，掉头返航，慌乱中误入的这条涨潮槽。两条证据交汇，长江口二号的沉没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当长江口二号正准备扬帆远航时，迎面撞上了一场突发的台风，海浪裹挟着泥沙瞬间掀翻了这艘木帆船，它没能驶向远洋，而是沉入了长江口，被厚厚的淤泥包裹，像一个被时光封存的胶囊，在黑暗中一睡就是150多年。沉船的秘密才刚刚揭开，新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考古学家发现，长江口水流冲刷剧烈，沉船每年都在倾斜，如果不尽快打捞，它将逐渐解体。一项顶级难题摆在了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的面前，如何在不接触船体、不破坏姿态的前提下实现整船无损打捞呢？
1: 我们这一次国家文物局它是要求是一个无损的一个打捞，就是在整个打捞过程当中都要完整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沉船的原来的姿态，还有就是跟我们长江口二号古船没有任何的接触。
0: 经过日以继夜的研究和推演，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一个世界首创的打捞古船方案。神秘武器就是这只无形梁。
1: 隧道工程里面有一个那个穿隧道的一种掘进的工艺，我们就想把这种刀头啊掘进的工艺引进到我们学校穿钢梁的这种工艺当中来，两种工艺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就是利用跨学科的这种创新的一种思路吧。
0: 22根直径17米的弧形梁，像一只大手穿入沉船下方的泥沙中，它们严丝合缝地紧紧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滴水不漏的钢铁箱，把古船和泥沙完整包裹起来。

0: 2022年11月21日0:40，这只钢铁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在特种打捞工程船的跃池中缓缓露出水面。
1: 首先，实际上胡新良这个技术啊，展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科技主动权。因为在这个胡新良整个工艺中啊，实际上全部是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设备和仪器。对于长江口二号这种与古沉船相关，而且是在浑水里面做，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是首次，并且

0: 前了解也是世界上的这种首次。
1: 出水的长江口二号被送至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为了更好地保护脆弱的船体，长江口二号考古工作站在古船沉箱上建立了可开合智能保护舱、综合考古发掘平台、文物保护实验室等一系列智能考古系统。接下来，翟阳将和上海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一起，借助更多的神秘武器，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揭晓更多的故事和秘密。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元十六世纪末，一位六旬老人完成了一部长篇著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撰写这部书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作者的名字。老人最终留下一部没有署名的书稿，然后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引入历史。当我们四百多年后回眸时，才发现那一瞬间，天空划过了人类智慧的灵光，照亮那本奇书《西游记》。

0: 2024年8月20日，一款中国游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这个充满神秘的东方玄幻场景中，玩家扮演一位天命人，踏上一条惊险的西游之路，探寻昔日的传说，最终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就是黑神话悟空。一款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故事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说起《西游记》，几代人顿时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重播量最大的电视剧。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 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情节，逼真炫目的特效，明星演员荟萃，打造出大气磅礴、瑰丽奇绝的西游世界，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初步统计，目前已经上映的《西游记》题材影视作品达到40余部，新的改编题材仍然层出不穷。《西游记》原著小说诞生已经400多年了，人们不禁要问，它为什么有着这样跨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
1: 《西游记》歌颂了中华民族战胜千难万险的奋斗精神，同时倡导儒释道的共存与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包容。
2: 书中的每一个神魔故事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的隐喻，可以说呀，它是一本永远猜不透也永远猜不完的谜。
3: 现代社会，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阅读这本书，从中既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看到人性的真实，感悟到人生的哲理。
0: 福建建阳是宋元明三朝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刻书数量曾占到全国一半以上。建阳书房大量刊印通俗小说、杂剧、话本，并因开创全像、初像、绣像等插图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而闻名于世。其刻本被称为建阳本。明万历20年，一个从建阳起家叫世德堂的书房开始在南京雕版印刷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

0: 此书采用流行高端的大字插图形式，全书有100回之句，篇幅惊人。市面上也只有少数几种通俗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可以与之媲美。它就是最早的《西游记》百回本，史称释德堂本。然而让坊间争相传阅的这本奇书没有作者署名。
1: 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早期曾经众说纷纭。清初一部分道家人士发现《西游记》中有大量修道内容，且历史上丘处机确实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因此原初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作者的说法一度流行了300余年。
0: 然而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纪晓岚从《西游记》书中发现了疑点，其中纪赛国之锦衣卫、朱子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这都是明代官制，这说明作者应生活于明朝。1923年，胡适在北大发表《西游记考证》，他说《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做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丘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而去，经过10000余里，走了4年时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2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鲁迅在同时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长春真人之说为不根之谈。他在卷帙浩繁的史书和地方志中探责索引，终于找到线索。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集群书，富善谐句，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至此，原本淡入历史、积被遗忘的吴承恩逐渐浮现身影。
2: 淮安府志是官修的志书，需要经过由一个知府领衔、副职直管、地方绅士参加的共同议定、集体审核的一个流程。志书的体例确定和条目的入选都会经过反复的斟酌，因此啊，这部志书的记载非常具有权威性。
0: 江苏省淮安市东南的马甸乡二堡村，这里北临淮河，西接运河，古称灌沟。1974年，当地农民在平整稻田的过程中发现一片地下墓葬，等文物保护部门赶到时，墓地几乎被盗掘一空。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这里就是吴承恩的家族墓地。考古人员清理出两个墓穴，其中一墓有一男两女3具骨骼，并追回一块棺盖板。这块棺盖板被盗前有京府祭善射阳无功灵柩10个字，然而被毁坏后只保留下京府祭善4个字。祭善为明代独有王府属官，正8品。文献记载吴承恩担任过京府祭善。

0: 而且墓主姓吴，号射阳。显然，这座墓的主人正是吴承恩。最早问世的师德堂版本在序言中曾提到一个重要线索，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有人说出自某位天皇贵胄的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幕僚八公之徒所写，也有人说是王爷组织制作的。
1: 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记载，吴承恩著有《西游记》，世德堂本序言提到作品和作者都出自王府。现在出土文物验证，吴承恩担任过湖北蕲州京王府的京府祭善，也就是八公之徒。这几乎就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牢牢地将吴承恩与《西游记》拴在了一起。
0: 另一座墓穴中，仅存一块先府宾墓志铭。墓主是吴承恩父亲吴瑞，吴瑞号菊翁。铭文记载，这是吴承恩亲手为父亲撰文并题写的碑刻，字里行间透露出家族命运和吴承恩早年的身世背景。吴承恩的祖上是为学官，但家道中落，到父亲这辈住在河下古镇打铜像，以卖小饰品为生。父亲给儿子取名承恩，字汝中，意思是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忠君爱民。这代表了当时底层知识分子的儒家理想，也寄托了父亲振兴家族的希望。先府宾墓志铭里追溯，吴瑞别无爱好，独爱看书。他喜好谈论时政，常为不平之事扼腕叹息。街坊都称他为痴人。每当读到屈原流放，伍子胥裹尸弃江，诸葛亮出师未捷，谭道济被害，岳飞死赵玉，都潸然泪下。父亲对吴承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喜欢读史、关心时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儒学精神，深深地铭刻进了吴承恩心里。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淮安是漕运总督府所在地，自古受漕运、河道和盐务的滋润，尽享繁华。

教育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仅明清时期，河下就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

0: 间文化的流行地。运河上曾经漕船如织，翻墙林立，两岸酒楼茶馆密集，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人流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
1: 运河沿线商业发达，人口聚集，民间文艺创作有着丰厚的土壤，比如戏曲就是沿着大运河传播，催生了京剧这门国剧，许多历史名著及其作者也都诞生在运河岸边，比如《窦娥院》作者关汉卿，《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还有《金瓶梅》《红楼梦》也都是从运河文化中孕育而来。
0: 吴承恩曾在文章中回忆，相对于四书、五经等正规科举书目，他对市井流行的杂书更加爱好，如《玄怪录》《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之类的小说或野史，那些关于神仙鬼怪、狐妖猴神之类的奇谈传说，为吴承恩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让他手不释卷，常常冒着被老师责骂的风险偷偷阅读。当吴承恩进入社学读书，他能够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条龄即以文名于怀。临县一位学者朱公特别欣赏吴承恩，认为他孺子可教，可尽读天下书，便以家中所藏各种图书典籍相赠，让吴承恩与其子朱约藩伴读，宛如兄弟。后来二人皆学有所成，朱约藩官至知府，成为那个时期江南文人的领袖之一。朱吴二人被誉为射阳双璧。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承恩喜欢野言拜史的兴趣越来越浓。等到成年时，他搜求的奇闻异事已注满胸中，乃至喷薄欲出。嘉靖八年，淮安漕运总督为母亲庆祝八十大寿，风华正茂、颇有闻名的吴承恩，虽然还是一名府学生员，但被一众士绅举荐，献上一篇贺词。这是一首七言古风《海鹤蟠桃篇》：蟠桃溪盘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海波吹春日午色，树树蒸霞坠烟起，倚天翠眼云峨峨，下临星斗森盘罗。在这首诗中，吴承恩描绘了一个宏大的神话世界，昆仑山上云蒸霞蔚，点点仙鹤飞翔于巍峨重楼，仙界生长的蟠桃园绵延几万里，果实历经六千年成熟，老寿星宛若瑶池西王母，盛装微笑接受众仙的庆贺。这个祝寿的场景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游记》里的蟠桃宴。扬州博物馆收藏着一幅扇面七言律诗，落款可见射阳承恩四字。嘉靖十三年秋，青年吴承恩赶考归来，夜宿镇江金山寺，未有人赠诗题扇，诗意一如既往的境界开阔，想象恢宏。青天月落江源出，干殿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自竟身在白云层。

0: 恩传世墨迹极为罕见，自如其人，飘逸洒脱，诗与书法均是难得的佳作。1929年，一部珍贵的存稿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被意外发现，它就是射阳先生存稿。当时学术界正兴起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热潮，这部存稿堪称海内孤本，引人瞩目。它共4卷，收录了吴承恩生前部分诗词文稿。当时故宫周刊连续在第一版、第二版刊载吴承恩诗词，并配以文征明等诗意古画相映衬，可见对作者推崇备至。故宫怎么会收藏吴承恩的诗词文稿？这是否代表认可他为文学大家？亦或真相并不仅仅在于这部文集的文学水准，还可能是皇家某位收藏者因为喜爱《西游记》，进而搜罗珍藏作者的遗稿。2010年，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蔡铁英教授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射阳先生存稿》，进一步搜罗补缺，出版了《吴承恩集兼教》，基本可以确认吴承恩存世诗文的全貌了。其中《二郎搜山图歌》《雨顶致序》两篇代表作，被认为最能体现作者的生平志向和艺术风格。这是一幅著名的宋代二郎神搜山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画卷为设色绢本，长达数米，内容表现的是二郎神搜山捉妖的民间故事。中年吴承恩为这幅画题写了一首长诗，诗歌前半部分想象力汪洋自肆，豪气冲天。鸣鹰伯拿犬腾夜，大剑长刀迎霜雪。侯老难言欲断魂，胡娘空洒交啼血。江帆海角走六丁，纷纷水怪无流踪。清风一下断狂灰，金锁交缠擒毒龙。
1: 这首长诗呢，前半段用工笔描绘，接下来就是议论封建，以古喻今。作者从天地初开时，轩辕铸照妖镜和大禹铸九州鼎的传说，一直写到终南进士钟馗捉鬼辟邪。然而后世群魔俱出，衣冠禽兽，朝廷当中呢不乏五鬼四凶危害苍生，令人叹息。
0: 野夫有怀多感激，俯视临风散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狠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
2: 二郎搜山图歌这首长诗充分体现了吴承恩天生的文学情怀，斩妖除魔，旷石济世，或许这就是吴承恩一生的精神追求，也是他后来创作西游记的动力之源。
1: 所以胡适在西游记考证当中指出，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0: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

0: 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江南贡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东南隅，它始建于宋代，一度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近800年间，这里诞生的举人达数万人，众多学子从这里踏入仕途。吴承恩自20岁起便来到南京应天府贡院参加乡试，但是直到他45岁不得不放弃。他在科举的道路上颠簸25年，始终没有中第。这里可谓吴承恩一生的伤心之地。历史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谜：为什么年少成名、才华横溢的吴承恩始终与科举无缘？
1: 科举与文学事实上是两条歧途，科举文章呢必须循规蹈矩，作者不可能心悟八极、神游万仞，也不可谈神说鬼、笔走龙蛇。所以像吴承恩这样擅长想象、妙笔生花的文人去考科举，真的是舍长就短。
0: 大约1531年秋，吴承恩第三次落榜，他的父亲为此郁郁而终。备受打击的吴承恩亲手为亡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天降严罚，乃多于父，痛何言哉，呜呼，有父生不能养，尽莫矣。相识不利和痛失至亲，对背负振兴家族希望的吴承恩造成双重打击。他没能在父亲生前走出布衣寒门，他的这篇墓志铭充满痛苦自责。吴承恩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射阳仪，仪是楼边小阁之意，多指书斋。这块匾最初是吴承恩的好友淮安第一个状元沈坤题写的，因此吴承恩将其悬挂于正厅。

0: 年时期的吴承恩曾经自叹为淮海树儒，蓬毛浪士，手持书卷，倚靠着寒门，尚不能身穿华服立于朝堂，以自己的笔为国济世，下不能向樵夫百姓隐逸于山野，自食其力。年岁不小了，仍只能一身布衣，徒夸罗鸟之福，悟天屠龙之计，囊底心边，殊无自叹。这段话中，被玉压在箱底的心边，让吴承恩深深地感到怀才不遇的惆怅。它就是吴承恩的一部开山之作《花草心边》。然而花草心边整整消失了40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的抄本残卷被上海图书馆从民间购得，并经过了精心修复。蔡铁英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花指唐代著名词集《花间集》，草指宋词精华《草堂诗余》。根据现存的残卷分析，全部《花草新编》分小令2卷、中调1卷、长调2卷，选录前人词作约800首，这是当时最为全面的一部词集。
1: 前人选词都从内容出发，按照春夏秋冬、情景、怨恨等等分类，而花草新编的创新体例分调选词，且使用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进行作品编排，从而更易于考察和掌握各个词牌的规律和音乐的演变。这种体例明以后就成为选词的主流。
2: 根据近些年从上海图书馆发现的《花草新编》，有学者认为呢，吴承恩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分调选词的革新者。如果这一点啊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话，那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将要改写。
0: 嘉靖中期的南京，曾有过一批江南文人的风云际会，形成金陵六朝诗派。吴承恩赴国子监读书，恰逢其盛，度过了一段呼朋唤友、诗酒惆怅的时光。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孤鹤野云浑不住，始知尘世有癫痫。虽然屡试不第，身份卑微，吴承恩秉持文人的气节，远离尘世，寄情山水，希望像闲云野鹤般的神仙一样生活。横天玉露鹤萧萧，夜半龙吟月上潮，惊喜银波30000顷，满船星斗卧吹箫。他在山水徜徉中沉醉，恍如初世。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

0: 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书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压，醉中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仙落宜城卖酒家。
1: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提壶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0: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既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余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赶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快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气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膳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稽膳，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禹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

0: 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81年，吴承恩逝世400周年，江苏省淮安市重修吴承恩墓，建成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吴承恩墓园及吴承恩纪念馆，供后人凭吊。这座青铜雕像，其容貌由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根据出土头骨科技复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古代历史文化名人的真容雕像。老年吴承恩身形瘦削而精神矍铄，蹙眉凝思，仿佛沉浸在遐想之中。悬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前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师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慢说些痴话，转他儿女辈，乱精彩。这首词慷慨苍凉，让人仿佛望见一位老人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的模样。而慢说些痴话，有学者认为就是指创作《西游记》。而且吴承恩似乎早已预料到，这部超越时代的奇书必将流传后世，他在其中埋下的无数伏笔。

还有蕴含他一生阅历、爱恨与思考的深沉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必将让后辈儿女回味无穷。

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阳连着狮子阳，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到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成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万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探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2: 他是一个从工地走出来的诗词达人，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与梦想同频共振。
3: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绿树英浓向日。
2: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追梦的年纪多大都不算晚。
4: 朱彦均再次强调，请答题。
3: 我的答案是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2: 2023年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个叫朱彦均的农民工选手大放异彩。
4: 朱彦均回答正确，加一分，拿到两分。
2: 在知天命的年纪，站上人生中最大的舞台，这一切对于朱彦均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农民工来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甘肃省静宁县魏沟村，这里是朱彦均的家乡，也是他诗词梦开始的地方。
5: 说这里这种干啥活吗？
6: 他不是捞鱼啊，问命。
5: 哎呀，鱼是麻烦。
3: 这个房子已经有三十几年了。三十好多年了，这个房子已经。就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这边生活。像我们农村人嘛，小时候我们干的最多的活主要就是放牛放羊。哎，在放牛放羊的过程中，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去看去读，那是最有意思的。这本就是我读的第一本诗词书，是我老父亲买的，从一年级开始就看这本书。小的时候吧，就是说主要的就是因为家里穷没书嘛，那个就是我小学时候或者说童年时候唯一的课外书，所以说经常看，而且就是说里面的诗词经常去读。
7: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来酒。
2: 这本被童年朱彦均视若珍宝的书，也同样承载着父亲年轻时对诗词的热爱。一本书同时照亮了父子两代人的梦想。
6: 我也爱这个故事，我也背了好多好多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一粒一粒
1: 皆辛苦。
6: 小时候年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管过，也没有给啥咱们个说是教着就背什么啥，我基本上没有。咱们家里其他人都是个不识字嘛，就靠在学校里学上一点回来吃什么。
3: 小时候吧，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家里边有书，那么为了看他家里面的这个书，真的就把自己的好吃的那些用这个东西去跟他交换，送给他，然后呢让把他的书借来读一读。
6: 后来嘛，娃娃越大了，这负担越重了，我一个人吃这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挣着人家2块钱。这家里这个农活地啊，就靠老婆自己哥们在家里头去干活着呢。
2: 日益年迈的父母早已无法承担家庭的担子，朱彦均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心中对诗词的热爱与执着，这时候也显得格格不入。
6: 这个不是没有笑的事实，你背些故事词还能用得上吗？唯一的就是吃这碗呢，能找些活干，能挣了个钱，这就是唯一的想法。50岁的人还能成啥大事，还得了一点这个名誉，不可能的事情。
2: 1992年，他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山村，踏上了打工之路。20年的打工生涯，搬砖工、 电焊工、水泥工，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
3: 我们打工的都平时比较忙嘛，白天的话基本上没时间，然后呢晚上的时间可能有些喜欢玩玩手机啊，而我呢就喜欢看书。
8: 芙蓉落尽天寒水，日暮苍波泣，背飞霜叶。
3: 这都是我以前在工地上抄的一些诗词，因为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条件比较差一些，所以就舍不得钱买书，我呢就基本上都是抄着背，直到现在我还在抄着背。我记得在那个内蒙有一个工地打工的时候，因为工地上那个纸比较少，而且我们工地比较偏，你去那个商店不方便，所以呢当时用在那个手指上面，我就用那个笔在上面抄，一卷手指上基本上我就抄完了，然后就每天就这样转着看，两条卷，一边卷一边放。每到一个城市，我首先要找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新华书店，下雨天不干活，我就会去这个新华书店抄诗词。就是说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中午都不回去，就在书店里面一待一会儿，待一天，就是说这一天其实你自己感觉到挺亏的，就不足以天会黑掉。基本上抄上一天回去够我背一个月，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我背了很多诗词，大概的就梳理了一下，我才知道我背了有一千多首。
2: 一本本笔记，一张张便签，填满了朱彦军的打工生活。诗词里的每一句每一行也成为了他辛苦劳作的最后慰藉。
3: 真的在平时的打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可能就会想起李白的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自己就会咬着牙坚持一下，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7: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当朱彦均第一次看到中国诗词大会，他心动了，那是承载他梦想的舞台，对诗词40年的执着与追寻终于落了地。
1: 我感觉到我自己积累的真的不少，而且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所以呢就想着去参加一次诗词大会，我就报名。
0: 2019年，朱彦均报名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幸运的是经过层层选拔和面试，第一次报名的他就被选中了。
1: 当时自己很高兴，我晚上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啊，我媳妇听了之后她就不是很乐意。
0: 本想和妻子分享参加比赛的喜悦，可没想到的是，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因为那一年我是6月中旬可能进的功绩，到10月份的话相当于我干了3-4个月活，就相当于一年你挣了3-4个月钱，就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家里面条件比较差一些，就是两个孩子都得读书嘛，需要钱。我说了之后，我媳妇她就说，咱们现在就是主要是缺钱嘛，就是经济比较紧张，你还是好好挣钱吧，好不容易找到活，所以就，我说那就好吧，我就不去了。
0: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朱彦均选择了后者，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然而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念想。
1: 我每一年我都得报，报了名吧，心里面就踏实一点。那诗词大会报了7年，我报了4年名。每一次他那个报名表出来之后，自己填了之后，感觉到自己好像了个心愿。然后呢，第8季导演就通知说被选中了。哎呀，真的就是那一刻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真的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哎呀，终于又一次被选中了。
0: 这一次命运的天平向朱彦均倾斜了，他终于站上了自己梦想中的舞台。
2: 每年36000日，一日须庆300杯，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寻仇千万端，美酒300杯。
3: 当然我们也要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了不起的农民工兄弟朱彦均。好样的，你用双手为家人创造了生活，你用坚持为自己赢得了梦想，此刻你已经成为了2023中国诗词大会的亚军。
0: 中国诗词大会上取得亚军的优异成绩，让朱彦均在当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名人。潜心学习了40多年的诗词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被特聘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工作，成为了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今天想把这个培训课的这个先做起来一套。

0: 文化馆里面有弹的有唱的，所以就是说根据馆里面每一个老师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就安排了相应的这些课程。
1: 这个组队的吗？
0: 主要的就是让我负责的就是传统文化这一块。
1: 这是一个。
2: 你哥哥哦。
3: 就在这个夏天，朱彦军将自己对诗词的热爱延续传递了下去。
0: 本身今年就是诗词大会的时候，可能好多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们都看了，尤其是小学生对我可能更感兴趣一些。
4: 老师，你签一个吧。
0: 咱们的房子里面签吧，对吧？这个地方不好写啊，我跟你。哎呦。认得吗？读一下。
5: 江夏本无仲，
6: 男儿当自强。
0: 对，好。
4: 谢谢。
0: 所以呢，就针对这一点，我们就在馆里边配备了暑期的这个古诗词兴趣培训班。这个课程不是说给他们有讲多少东西，主要的就是要激发起这些学生们对诗词的爱好。
7: 你比如说我选的第一类就是诗词里面的数字都得很上口，而且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部是诗里边，所以小朋友可能容易接受。
8: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对吧？
0: 通过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跟他们的分享，能够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读诗词很美，读诗词很好，读诗词还很有用。我感觉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3: 朗朗读书声中，朱彦军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一颗对诗词热爱的种子萌芽生长，最后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0: 读书确确实实他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读得多了之后，感觉到自己整个的人都会变了，最起码的自己对自己特别自信，感觉到自己满身都是那种很有能量的那种人。
8: 北里峰微向至，五十弦山，塞北峰。这里面也全都
0: 是
8: 对吧？
0: 要用一首诗来说的话，我感觉到袁枚写的一首《台》最适合。北日不到处，青葱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那个花嘛，对吧？特别特别小，它也在和牡丹花一样的努力的开放的。这努力的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我感觉呢，我自己尽管就是说这个物质生活可能比别人差一些，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特别富裕。然后呢，我会尽力的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做好。
9: 蹉跎墨前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蔓窗前草不除。

0: 上海崇明区长江的入海口，携带着巨量泥沙的长江洪流与东海潮汐形成剧烈交汇，让这里成为全球罕见的高混浊水域。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这片水域也成为国际商贸的黄金航道。繁忙的航运背后也屡有沉船事件的发生，住在长江口的渔民们便多次窥见过沉船的痕迹。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将借助科技的神秘武器，探秘水下暗域，破解长江口沉船的历史密码。
1: 2010年到2014年，我们在崇明岛的渔村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那么听当地渔民说啊，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口在低潮的时候，长江口有一个桅杆出入水面，那么当地人称为这个墙根。我们觉得这条线索十分可靠。
0: 这根时隐时现的桅杆吸引了考古学家翟阳的注意。作为上海文保中心的水下考古专家，他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寻找长江口的沉船遗迹。如果说在碧波澄澈的海洋里寻找沉船如同大海捞针，而在长江口这种浑浊水域找沉船可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但考古学家们却有在浑水里捞针的神秘武器。这艘驰骋在海面上的小精灵是海上的侦察兵金海号无人艇。
2: 我们上海大学的金海无人艇呢，是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研制的。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的沉船其实是在那些急流的、能见度比较低的、有暗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无人艇主要能搭载的声纳系统是多波束，可以对水下的掩埋物进行探测。
0: 2015年，金海号无人艇携带着多波束声纳扫测系统，开始了对长江口沉船的扫测探索。声波能轻松穿透泥沙，一旦撞上木头或金属这些硬家伙，就会立刻反弹回来。当一束束声波发射出去，就像往水底伸出了一只只探测的触手，通过计算这些触手回弹的时间、角度和力度，就能在电脑里一点点拼出水底的真实样貌。果然，翟阳和考古学家们发现水底有一个条带状的凸起。
1: 这是一张多波束声纳扫测图，我们可以看到海底地形的这个起伏变化。我们看这张图的中心位置啊，有一个条带状的一个凸起，这说明啊，海床下有一个障碍物。
0: 这处神秘的凸起究竟是不是一艘沉船呢？无人艇只能远观，要想开箱验货，

0: 地潜入水底，近距离探摸才行。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们接受了任务，长江口的水下只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急速的水流。在十米深的水底，潜水员们依靠着经验，在黑暗中摸索未知的巨物。
1: 每次下水探摸，其实我们都是有新的发现。初次的话，我们潜水员是摸到那个，就看到里面以上的一根大桅，然后还有就露出里面的一些这个木质的材料，还发现很多散落的瓷器。
0: 经过水下探摸，翟阳和考古学家们终于在十米深的水底找到了一艘沉船，一艘巨大的五代木帆船。
2: 在这个位置是吧？
3: 挨着九角的。
0: 他静静地躺在横沙浅滩的水下，船体埋藏在5.5米深的淤泥中。这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五代木质帆船。考古学家们为这艘沉船取了一个名字，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是什么年代的沉船呢？潜水员们在沉船周边的淤泥里摸到了不少散落着的瓷器，并将它们陆续打捞出水。考古学家们希望能在这些瓷器中寻找到关键的纪年信息。终于在这只绿釉杯的外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矾红四字篆书同治年制。
4: 我们通过绿釉杯上写的同治年制这个款儿，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时代呢是不早于同治时期的，就对这个沉船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同治是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他在位的时间是1861年到1875年。此时的清政府正在推行洋务运动，以图挽回颓势，而上海刚刚开埠，黄浦江上各国货船穿梭如织。沉船的年代已定，但新的谜团接踵而至。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从哪里出发，又将被长江口二号载往何处呢？历史没有留下航海日志，却意外留下了一条解开航线之谜的隐秘线索，就藏在这件从长江口二号打捞出水的精美瓷器中。这是一只东青地堆白青花双耳瓶，由于当年多做陪嫁的妆奁使用，所以也被叫做嫁妆瓶。它像是一只收纳狂魔，在它的肚子里，考古学家们掏出了一只又一只团龙纹杯，共有50件之多。除了这些瓷器，考古学家们还清理出了一些不起眼的稻壳，它们本是货物打包时用以减震防损的填充物，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成为揭开沉船航线之谜的钥匙。考古学家们意识到，作为150多年前的生命体，这些稻壳携带着重要生物信息，只要提取到稻壳的 DNA 就可以溯源到它们的原产地，知道了它的产地，也就能锁定这批瓷器的始发站。
5: 分子生物学呢，其实是通过分子技术来探索一些生命的奥秘。我们通过分子生物学呢，除了验证这个稻谷它属于哪一个品种，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溯源的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稻米它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0: 于是这些稻壳被送到了

0: 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分子考古学家马晓林将在这里破解稻壳的户籍信息。考古学家们先将3克左右的沉积物样本放入试管，再将试管放入云浆仪里。在海底自然环境的作用下，这些稻壳的 DNA 已经被严重扰乱，甚至不少已经附着在了泥土当中。云浆仪就像是一台高精度榨汁机，通过高速旋转的冲击力，从而将 DNA 从泥土中剥离释放出来。但被释放出来的除了 DNA 还有许多蛋白质，该如何才能将它们快速区分开呢？这时候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DNA 的精准导航员、 DNA 抽提试剂登场了。
1: 这是我们的 DNA 抽提试剂，保存于40摄氏度冰箱。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溶液中有上下分层的现象，下层溶液用于去除蛋白质，上层溶液用于富集 DNA。
0: DNA 抽提试剂就像预设了生物识别系统的制导导弹，上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 DNA， 下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蛋白质。仅仅几分钟，样本便在神秘武器的作用下发生了位移。DNA 和蛋白质出现了上下分离的神奇现象。把属于古稻壳的 DNA 提取出来后，考古学家们需要检测所提取的 DNA 是否达标。
2: 这是一台荧光定量检测仪，它用于检测我们提取完样本的浓度。当把样品放进去之后，可以在几秒钟内很快速地把样本的浓度测出来。当样本浓度在50以上，说明这个样本是合格的。
0: 这些稻壳的 DNA 信息很快被提取了出来。马晓林发现，他们的基因组信息与江西省的先稻样本高度相近。
3: 通过这个基因的研究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在系统发生进化树上这个基因组信息呢是距离江西省的这个稻子它是最近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些稻子呢就是来自于江西。
0: 稻壳的产地让考古学家们找到了这批瓷器的始发地江西景德镇。一条条破解的线索像一张张拼图，拼出了历史中的长江口二号。150多年前，一批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被装上了这艘巨大的木帆船，满载瓷器的长江口二号扬帆起航，却在开启下一段航程时永远沉没在了长江口。那么它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在长江口二号沉船发现的一件残破粗糙的陶罐为它的目的地提供了猜想。
3: 相比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双耳瓶，它非常的精致，这个罐子呢它就很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陶罐，它已经破损了。那我们想它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商品进行一个出售的，它有可能是船员的一个日用品。
0: 陶罐中很可能藏有船员生活的秘密。果然，复旦大学的考古学家们再次利用云浆仪、 DNA 抽提试剂、荧光定量检测仪等神秘武器，从陶罐内壁的沉积物里提取到了10几种植物的 DNA， 它们全是

0: 药材。专家们推测，这只陶罐可能是当年船员随身携带的药罐。跑船的船员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药罐呢？
1: 我们就发现可能跟长期的维 C 缺乏，包括这个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他可能是跑远洋的。因为如果说是简单的这种江运的话，它都是会靠岸的嘛，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维 C 缺乏。
0: 长江口二号会是一艘远洋航行的船只吗？它要去的是近海的航线，还是蔚蓝的远洋？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但船上的一些器物却似乎在印证着这个猜想。这只青釉罐是当时越南当地常见的水烟罐，由于只发现了一件，翟阳判断它很可能也是船员的私人用品。它的存在意味着长江口二号可能曾到达过东南亚，或者雇佣过东南亚的船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长江口二号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但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却证明了它和远方的海洋休戚相关。但最后一次航行中遭遇了什么，让它永远停留在了长江口？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考古学家们在沉船的原址打下钻孔，取出了沉没那一刻被封存的地层样本，然后将样本送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里，环境考古学家王章华将化身时空侦探，在神秘武器的帮助下破解长江口二号的沉没之谜。这台设备叫做激光力度仪，它以激光束为标尺，能够破解出颗粒物的尺寸档案和分布规律。
1: 这是我们的激光力度仪哈，它是用来测量这个沉积物的这个粒径的，其中小于四微米的就是在那种很安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沉降下来的，就是水流非常的弱，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风浪。大于63微米的这些颗粒啊，那么它的出现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流速就比较的快了，或者是风浪就比较强了。
0: 激光力度仪的数据显示，在沉船层的样本中，粗颗粒的比重陡然上升，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沉没的时候，海水正处于剧烈汹涌的状态。但仅凭这一条线索还不足以破译真相，王章华又请出了另一件神秘武器——元素分析仪。元素分析仪就像一个高温焚化炉，它把样本中的有机物彻底燃烧成气体，然后仪器再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氮逐一分离检测。生长在海洋中的藻类，由于受到自身生理需求和生长环境的多重影响，它们体内的碳氮比例和陆生高等植物有着明显的不同。分析它们的差别，环境考古学家就可以推断出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究竟是江水带来的陆生高等植物，还是大海灌进来的藻类植物，从而了解长江口二号沉没时的地貌环境。王章华发现，长江口二号沉没前后，这片水域都存在着大量来自海洋的有机物。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是沉没在长江口的涨潮槽里。一艘出海的船只正常情况下不会走入这条水道，所以长江口二号很可能是突遇风暴，掉头返航，慌乱中误入了这条涨潮槽。两条证据交汇，长江口二号的沉没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当长江口二号正准备扬帆远航时，迎面撞上了一场突发的台风，海浪裹挟着泥沙瞬间掀翻了这艘木帆船，它没能驶向远洋，而是沉入了长江口，被厚厚的淤泥包裹，像一个被时光封存的胶囊，在黑暗中一睡就是150多年。沉船的秘密才刚刚揭开，新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考古学家发现，长江口水流冲刷剧烈，沉船每年都在倾斜，如果不尽快打捞，它将逐渐解体。一项顶级难题摆在了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的面前，如何在不接触船体、不破坏姿态的前提下实现整船无损打捞呢？
2: 我们这一次国家文物局它是要求是一个无损的一个打捞，就是在整个打捞过程当中都要完整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沉船的原来的姿态，还有就是跟我们长江口二号古船没有任何的接触。
0: 经过日以继夜的研究和推演，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一个世界首创的打捞古船方案，神秘武器

0: 就是这只无形粮。
1: 隧道工程里面有一个那个穿隧道的一种掘进的工艺，我们就想把这种刀头啊掘进的工艺引进到我们学校穿钢梁的这种工艺当中来，两种工艺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就是利用跨学科的这种创新的一种思路吧。
0: 22根直径17米的弧形梁，像一只大手穿入沉船下方的泥沙中，它们严丝合缝的紧紧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滴水不漏的钢铁箱，把古船和泥沙完整包裹起来。

0: 2022年11月21日0:40，这只钢铁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在特种打捞工程船的跃池中缓缓露出水面。
1: 首先，实际上胡新良这个技术啊，展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科技主动权。因为在这个胡新良整个工艺中啊，实际上全部是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设备和仪器。对于长江口二号这种与古沉船相关，而且是在浑水里面做，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是首次，并且目前了解也是世界上的这种首次。
0: 出水的长江口二号被送至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为了更好地保护脆弱的船体，长江口二号考古工作站在古船沉箱上建立了可开合智能保护舱、综合考古发掘平台、文物保护实验室等一系列智能考古系统。接下来，翟阳将和上海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一起，借助更多的神秘武器，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揭晓更多的故事和秘密。

就是我们从语文课上认识的伶仃洋。今天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平汀羊连着狮子羊，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到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

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成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0,000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叹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8: 样？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0: 两
8: 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会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这是一片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天空触手可及，大地辽阔无垠，雪山巍峨雄壮，湖泊清澈宁静，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西藏这样炙手可热又冰清玉洁。世界屋脊所造就的高原稀有自然景观与多样生存环境，让生命既得到了完美的庇护，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超过1500个，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存斗争开始的地方。

纳木错，西藏曾经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浩瀚的湖面是北京市市区总面积的五倍。对藏民来说，它是天湖。就连这里的空气也异常纯净，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是评估大气污染程度的关键因子。而据研究显示，纳木错的 AOD 为 0.029， 已经接近南极洲大气 0.02 的极值。伫立湖边，人们会自然地屏息凝神，去感受这片神圣的水域。冰层破裂，开启湖水新一年的旅程，这是生命蓬勃的信号。一切尘埃落定，纳木错正式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生命养分。这是他不辞辛苦的第7000多万个年头。平静的湖面之下没有暗流涌动，这里是西藏生存斗争的风暴之眼。纳木错托举着一头圣象，恰多兰卡岛上一拱形似大象的石门从东北走向西南，它的名字意境悠长，圣象天门。曾经有无数高僧隐士在此清修，将其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圣门，他们在这里修行，与天地对话。风平浪静不是西藏的主题，圣象天门是阻隔风暴的最后。

关卡。牦牛率先参与到这场生存斗争当中。7000年前，藏民们正是因为驯化了野牦牛而得以在第三级生存下来，获得了文明的延续。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高海拔的严寒和空气稀薄让生存变得困难，绝大多数物种在此止步，但难不倒牦牛。它们耐苦、耐寒、耐饥、耐渴，吃得下高海拔稀疏的草，饮得下冰川融化刺骨的水。牦牛也被视为藏民的生活之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原始的本教盛行的年代，它们更被视为图腾。

藏民对土地的赞美不得不让人惊叹，他们把这片湖泊称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是西藏最珍贵的生命宝库，在这不一般的颜色下是鱼群的天堂。肥沃的土地延伸至湖底，被充沛的阳光照耀着。羊卓雍措里浮游生物很多，为鱼类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因此羊卓雍措也有西藏鱼库之称。

鱼群嬉戏于湖，湖水绕着群山，峰峦立于云下，相映成趣。除了鱼群，牛羊们也懂得羊卓雍措的风美。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是藏民对羊卓雍措的歌唱。羊卓雍措旁的山坡，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来鲜美的草场，是藏园林的觅食宝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机警的藏园羚们立刻逃遁。擅长之字形奔跑的藏园羚让捕食者吃尽苦头。藏园羚的臀部有一大块心形白斑，因此也被当地老百姓视为白屁股的精灵。这是一块特殊的标记，更是同伴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旁边的鼠兔也正准备出门觅食，他们看到藏园羚悠然自得地吃了半天，这才确认一切安全，放心地窜出洞穴。他们同样食草，却互不争抢，但在鼠兔心里，藏园羚就是他们的哨兵。一旦藏园羚开始逃跑，他们也将立马躲回自己的地下迷宫之中。作为哨兵的藏园羚更信奉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处世哲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优秀的听觉和视觉在一览无余的高原上能让他们快速发现敌人，加上从小训练出的连续高速奔跑的能力，让攻击性柔弱的他们在面对天敌追赶时也有很大概率存活下来。羊卓雍措里的鱼，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的数量，有人说6亿公斤，也有人说8亿公斤，但作为西藏鱼库，这里却没有捕鱼者。藏民们由于信仰的原因，对杀生极其克制，他们不忍伤害这些脆弱的生命，鱼类得以被排除在他们的食谱之外。于是这里成了鱼儿们无忧无虑的乐园，只有极端的天气

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每当雪季到来，都会给鱼群们带来难以抵抗的灾难。结冰的湖面和极低的水温，让湖中浮游生物大幅减少，饥荒让大部分鱼儿难以幸免。这时的羊卓雍措少了鱼群的欢呼，宁静的如万物归初。

被藏民信奉为先人的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长繁育都在高原的鹤类，它们越冬时最喜集群，从每年九月开始，黑颈鹤们展翅聚集，蔚为壮观。黑颈鹤对栖息地的挑选非常挑剔，它们通常在空中盘旋许久，确认这片区域水草丰茂、鱼虫丰盛后，才款款降落。安置下来后，它们便急不可待地开始相亲，成群成对活动，羡杀旁人。躲避天敌和觅食是动物界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若有丝毫闪失，便可能成为捕食者的腹中餐。相依共存是另一条生存法则，黑颈鹤就甘拜牦牛为大哥，毕竟在这片高原，没有谁敢轻易攻击牦牛。况且牛粪中的食物残渣和寄生虫，能让黑颈鹤在找不着吃的时安抚下肠胃。一只黑颈鹤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反复确认之后，它认定这是一枚鹤卵。还没搞清楚是哪个姐妹的宝宝，他就决定孵化它。雏鹤早成性，孵出后当日便可行走。幼鹤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如何寻找食物，直至完全掌握觅食技能，才能单独行动。但它们天生好斗，刚刚获得一点自由，就开始互相厮杀。这一习性也让他们的成活率极低，只有60%。直到43日龄之后，鹤趋于成熟，斗殴的行为才消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强壮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温暖的气候让动物们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寒风如猛兽般在马旁雍措湖面撕咬，这是大自然对生命发出的挑战。这片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寒风肆虐，空气稀薄，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绝大部分生灵。十月的马旁雍措已经完全结冰，湖面还覆盖了一层白雪。严酷的气候条件让这里连呼吸都格外奢侈。大自然一丝不苟地展露着自己的威严，让人不由得感到敬畏。严母虽苛刻，也掩盖不了母性的光辉。它是恒河、印度河、萨特累计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四大河流的发源地。

常雍措的威严没有吓跑胡兀臼。胡兀臼是秃鹫的一种，因嘴下的一撮黑色胡须而得名。它们长相凶狠，被列入大型猛禽行列。

并非猎手。活物臼主要以尸体为食，通常等其他猛禽吃完猎物后，它们才去捡吃剩下的残肉、内脏和骨头。它们是凶悍却温柔的猛禽。

由于几乎不捕杀活物，狐臼的爪子退化得不再锋利，但高而侧扁的嘴进化得格外强大，使得它们能够撕咬大块骨头。大块的骨头并不容易得到，狐臼在高达7000米的高空翱翔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即便是找到食物，它们也不会立即上前进食，落在附近让其他食腐动物先行享用。它是这片高原上少有的绅士。恶劣的环境难免食物紧缺，只有在逼不得已时，狐臼才会猎杀一些老弱病残的小动物，延续生命。

胡兀鹫的亲戚秃鹫是西藏的另一种食腐猛禽，他们达成了共识，都以腐尸为食，不伤害活物。可是秃鹫却更受藏民的信奉。

虽然对胡兀鹫有些不公平，但藏民心目中的神鸟只有秃鹫，加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秃鹫的尸体，这让它本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藏民的崇拜。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神鸟们连进食都被赋予了意义，一些小动物们不得不为了多活一天绷紧神经。太阳升起，然乌虎周边的小动物们也要出门觅食。这里的鼠兔没有藏原羚给它做哨兵，它只能靠自己。为了躲避天敌的捕杀，不管觅食还是社交，它们永远都待在洞穴口，或者从这个洞口到那个洞口的路上。洞穴结构也因这样的习惯而被设计得很复杂，出口多达五六个，这可以让它们拥有更广阔的觅食范围。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地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两只机警的鼠兔躲过一劫，但这也无法改变它们青藏高原最广泛的肉质来源的定位。不远处，一只饥肠辘辘的藏狐正在寻找食物。鼠兔虽然很小，但聊胜于无。即使鼠兔十分敏捷，如果不能及时躲进洞穴之中，也会成为藏狐的腹中餐。这只藏狐在搜索附近的洞穴，可大多数鼠兔早已躲进洞穴之中。终于，它发现了一只正沉浸于美食中的鼠兔，悄悄地靠了过去。

胆狐一击致命，没有给这只可怜的鼠兔任何的机会。事实上，由于鼠兔的打洞技能过于纯熟，数量过多会极大地破坏草场生态，而丧狐以及狼、熊的存在能有效地控制鼠兔的数量。如果鼠兔被人为地快速消灭，这里的丧狐们也会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一切荒野中的杀戮，大自然有着它自己的天平。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冰川的功劳，湖水为生命提供养分，雪山与冰川为湖泊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乌湖的清澈便来源于这座莱古冰川。

成百上千的大群活动，让它们每一只都充满了安全感。有伙伴遭到天敌猎杀而死，他们会用古老的仪式围住它进行祷告，祷告结束便很快回归正常。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御敌的手段，这不是因为天生佛系，而是没有办法。

善于攀爬的岩羊会出现在山岩峭壁的任何位置。悬崖峭壁只要有一角之棱，便能攀登上去，轻轻一跳可达2到3米，纵身一跃则能有10余米远。不幸的是，他们的天敌雪豹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是一场罕见的捕食场面。高傲的雪山之王不屑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雪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揭开，另一边一场冰川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全球变暖让普洛岗日冰川的面积逐年缩减，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摧毁。

床及山上残存的巨大冰块昭示着这里也曾是冰川的一部分。西藏的高寒环境造就了这片奇迹，地球的变暖又正在无情地摧毁着它。

此人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展示着自己不可对抗的力量。羌塘无人区自然环境恶劣，挡住了人类的脚步，却让动物们得以安静的生活。在这片荒原，藏羚羊算得上这里的主人。

藏羚羊通体有厚密的绒毛，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只有耐寒的能力远远不够。雄性藏羚羊长有黑色的细长双脚，这是地位的象征，御敌的武器，是保护族群的刺刀。

清晨和傍晚是藏羚羊的觅食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隐藏于岩穴中，靠宅来躲避危险。

雄性羚羊并不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族群。每年四月，雌雄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雌性们往产子的秘密基地迁徙，未满一岁的公仔也会和母羚羊分开，他们将在雄性的带领下去接受自然的磨练，成长为优秀的族群守护者。

雌性藏羚羊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秘密基地里产下幼崽，喂养两个月后在原路返回，和雄性们在越冬地合群，等待下一个交配季的到来。

雄性藏羚羊体型更大，更具活力，觅食的范围也更广。藏羚羊身材矫健，奔跑如飞，被称为高原精灵，曾经被猎杀到几近灭绝，如今在人们的保护和大自然的庇佑下，正在以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壮丽。

居住在高海拔山林里的藏猕猴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猕猴体型更大更强壮，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山林间栖息，到了吃饭时间它们才悠哉悠哉地赶下山来。藏猕猴是藏区仅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古代藏族的图腾之一。一些部落认为自己是藏猕猴的后代，他们用歌谣歌颂着猴菩萨。藏猕猴抓握东西灵活，以树叶、嫩枝、野菜、水果等为食，也会吃一些小昆虫及鸟蛋，是典型的杂食动物。

藏猕猴习惯群居，十余只乃至数百只的大群，在集体活动时会有一只哨兵站在高处放哨，若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信号，召唤猴群迅速转移，这是更加高级的御敌手段。藏猕猴善于攀援跳跃，会模仿人的动作，甚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都会通过各种声音、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关系密切的伙伴们还会相互梳毛来增进感情。

在西藏南部，由于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在这片雪的故乡上，屹立着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这是高海拔造就的美景。海拔的垂直落差让藏南地区十里景色有异，百里气候不同。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算是西藏最强壮的雄鹰也不敢直面珠峰发出的挑战。

是傲视群雄的巅峰，是大地尊严的象征。珠峰的威严不仅仅来自它的高度，威武雄壮姿态，昂首天外。极端险峻地形造就出复杂环境，山脊和峭壁之间的冰川、冰陡崖和步步陷阱的明暗冰裂隙，高海拔造就的山间恶劣气候条件，使得大风浓雾甚至雪崩常年伴随，险象环生，令人敬畏。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向着世界之巅发起挑战。人们不满足于远看珠峰的巍峨，也想近距离感受大地之母应有的气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在它们形态各异的山峰间书写着。喜马拉雅山路所跨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细说。山路北段的普兰县是一个雪山环绕的地方。十月的普兰县已经覆上了厚厚一层雪。雪山、雪地、云层相互映衬，上下一白，如梦似幻。

在这片雪白的天地中，冈底斯山脉如同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它高高扬起的头便是海拔6655米的主峰冈仁波齐。

当仁波齐，山形特殊，规则的山体上布满了横向的沟壑，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冈仁波齐被多个宗教看为圣山，转山朝圣者企图征服的登山客络绎不绝。

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由它守护。山脚下这成群野驴，是被神山守护的动物之一。藏野驴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身形巨大的它们却憨厚善良。高原也赋予了它们善于奔跑的天赋，奔跑也让它们遍布在西藏各个荒野之间。他们还是开荒先锋，即使在干旱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蹄子刨坑挖水，不仅自己受益，也为其他动物开辟了水源。可是在临县扎达的土林，连野驴也没办法刨坑挖水，在这里黄土主宰着一切。

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大湖，造山运动让湖盆升高，水位递减，慢慢演变成了眼前的模样。山岩经风雨长期侵蚀雕琢而成如今的土林，除了黄土就是黄沙，

0: 自然把土林雕刻得蔚为壮观，也让土林死一般的寂静。千百年前的水源和绿洲萎缩殆尽，所剩无几，曾经的王朝与生命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扎达土林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生命的禁区。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

0: 和营养，盖世因爱而生。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相比起冰川雪山与土林的严寒，藏南林芝地区对于生命的态度温和许多。在这里，绿色成为主宰，

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桃花沟的桃花随着海拔气候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四月，桃花的芬芳都会氤氲在整个桃花沟。

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正盛，自然的严酷与生命的绽放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而这便是西藏独有的魅力。

白唇鹿也是典型的高寒动物，它们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侧，因此得名。

白唇鹿的蹄子比其他鹿类宽大，适于山间爬行。它们利用自己的优点四处觅食，食物主要为禾本科和苏草科植物。白唇鹿以集群方式活动，群体的规模因季节和栖息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一般在植被较密集的环境中，通常分散活动或结小群，而在开阔地带通常集大群。

白纯鹿是我国特有种，核心分布地就在青藏高原，现存的总数不超过20000只。在约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海拔仅1000米左右，3指马动物群生活在这里。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大批动物从华北地区迁徙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白纯鹿的祖先黑鹿。

生命是一切生灵最神圣的东西。在西藏这个由若干个极致荒原组成的地方，如何守护生命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勇气。不管是低调求存还是向死而生，西藏的动物们用他们的方式在这个神圣之地里直面现实的残酷，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这也让西藏更为独特和圣洁。羌塘的心跳还是只有野生动物们能够听到，珠峰的双眸注视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着极地求生的奇迹不断地上演。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

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

翻冲去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
在森林

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她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它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它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元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元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

龄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

食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翅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当白翅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翅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翅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翅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翅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翅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翅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翅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翅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翅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翅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翅野牛。一群白翅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翅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翅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翅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翅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翅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翅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翅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翅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

0: 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它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3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库哈

你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

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它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它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只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6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4只幼崽很快就要成。

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肢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一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

0: 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叶伏酒，交天下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我们从语文课上认识的伶仃洋。今天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

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青羊连着狮子羊，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到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成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万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探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

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他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

0: 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

0: 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它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黑金管洗发膏。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

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

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索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它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它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它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宝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

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班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他们的安全，并教会他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

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痴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痴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他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他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他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他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

0: 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他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D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他是一个从工地走出来的诗词达人，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与梦想同频共振。
2: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3: 绿树英浓向日长。
1: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追梦的年纪多大都不算晚。
4: 朱彦均再次强调，请答题。
2: 我的答案是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1: 2023年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个叫朱彦均的农民工选手大放异彩。
4: 朱彦均回答正确，加一分，拿到2分。
1: 在知天命的年纪，站上人生中最大的舞台，这一切对于朱彦均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农民工来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甘肃省静宁县魏沟村，这里是朱彦均的家乡，也是他诗词梦开始的地方。
2: 说这里这种干啥活吗？
5: 全部是捞鱼啊，论命。
2: 哎呀，论命就麻烦。这个房子已经有三十几年了。三十好多年的这个房子已经。就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这边生活。像我们农村人嘛，小时候我们干的最多的活儿，主要就是放牛放羊。哎，在放牛放羊的过程中，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去看去读，那是最有意思的。这本就是我，读的第一本诗词书，是我老父亲买的。从一年级开始就看这本书。小的时候吧，就是说，主要的就是因为家里穷没书嘛，那个就是我小学时候或者说童年时候唯一的课外书，所以说经常看，而且就是说里面的诗词经常去读。
6: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1: 这本被童年朱彦均视若珍宝的书，也同样承载着父亲年轻时对诗词的热爱。一本书，同时照亮了父子两代人的梦想。
5: 我也爱这个古诗词，我也背了，好多好多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禾下土。
5: 谁知盘中餐，
3: 盘中餐，
5: 一粒一粒
3: 皆辛苦。
5: 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管过，也没有给啥咱们个说是，教着就背什么啥，我基本上没有。咱们家里其他人都是个不识字嘛，就靠在学校里学上一点回来吃什么。
2: 小时候吧，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家里面有书，那么为了看他家里面的这个书，真的就把自己的好吃的那些用这个东西去跟他交换，送给他，然后呢让把他的书借来读一读。
5: 后来嘛，娃娃也大了，这负担也重了，我一个人吃这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挣着人家2块钱。这家里这个农活地啊，就靠老婆子一个嘛，在家里头去干活着呢。
1: 日益年迈的父母早已无法承担家庭的担子，朱彦均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心中对诗词的热爱与执着，这时候也显得格格不入。
5: 这个不是我一笑的事实，你背些故事词还能用得上吗？为人就是吃这碗面，能到些活干。

挣了个钱啊，这是唯一的造访。50岁的人还能成啥大事，还顶了一件这个名誉。

0: 1992年，他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山村，踏上了打工之路。20年的打工生涯，搬砖工、电焊工、水泥工，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
1: 我们打工的都平时比较忙嘛，白天的话基本上没时间，然后呢晚上的时间可能有些喜欢玩玩手机啊，我呢就喜欢看书。
2: 芙蓉落尽天寒水，日暮苍波泣，背飞霜叶。
1: 这都是我以前在工地上抄的一些诗词，因为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条件比较差一些，所以就舍不得钱买书，我呢就基本上都是抄着背，直到现在我还在抄着背。我记得在那个内蒙有一个工地打工的时候，因为工地上那个纸比较少，而且我们工地比较偏，你去那个商店不方便，所以呢当时用在那个手指上面，我就用那个笔在上面抄，一卷手指上基本上我就抄完了，然后就每天就这样转着看，两条卷，一边卷一边放。每到一个城市，我首先要找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新华书店，下雨天不干活，我就会去这个新华书店抄诗词。就是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中午都不回去，就在书店里面一待一会待一天，就是说这一天其实你自己感觉到挺亏的，就不足以天会黑的。基本上抄上一天回去够我背一个月，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我背了很多诗词，大概的就梳理了一下，我才知道我背了有1000多首。
0: 一本本笔记，一张张便签，填满了朱彦军的打工生活。诗词里的每一句每一行也成为了他辛苦劳作的最后慰藉。
1: 真的在平时的打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可能就会想起里边的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自己就会咬着牙坚持一下，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当朱彦军第一次看到中国诗词大会，他心动了，那是承载他梦想的舞台，对诗词40年的执着与追

0: 军终于落了地。
1: 我感觉到我自己积累的真的不少，而且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所以呢就想着去参加一次誓词大会，我就报名。
0: 2019年，朱彦军报名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幸运的是，经过层层选拔和面试，第一次报名的他就被选中了。
1: 当时自己很高兴，我晚上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啊，我媳妇听了之后，她就不是很乐意。
0: 本想和妻子分享参加比赛的喜悦，可没想到的是，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因为那几年我是6月中旬可能进的工地，到10月份的话，相当于我干了3-4个月活，就相当于一年你挣了3-4个月钱，就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家里面条件比较差一些，就是两个孩子都得读书嘛，需要钱。啊，我说了之后，我媳妇她就说，咱们现在就是主要是缺钱嘛，就是经济比较紧张，你还是好好挣钱吧，好不容易找到活，所以就，哎，我说那就好吧，我就不去了。
0: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朱彦军选择了后者，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然而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念想。
1: 我每一年我都得报，报了名吧，心里面就踏实一点。那诗词大会报了7年，我报了4年名。每一次他那个报名表出来之后，自己填了之后，感觉到自己好像了了个心愿。然后呢，第八季导演就通知说被选中了。哎呀，真的就是那一刻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真的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哎呀，终于又一次被选中了。
0: 这一次命运的天平向朱彦军倾斜了，他终于站上了自己梦想中的舞台。
2: 每年36000日，一日须庆300杯，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群愁千万端，美酒300杯。
3: 当然我们也要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了不起的农民工兄弟朱彦军。好样的，你用双手为家人创造了生活，你用坚持为自己赢得了梦想，此刻你已经成为了2023中国诗词大会的亚军。
0: 中国诗词大会上取得亚军的优异成绩，让朱彦军在当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名人。潜心学习了40多年的诗词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被特聘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工作，成为了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今天先把这个培训课的这个先做起来一套啊。文化馆里面有弹的有唱的，所以就是说根据馆里面每一个老师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就安排了相应的这些课程。
4: 这个读对了吗？
1: 主要的就是让我负责的就是传统文化这一块。
4: 这是一个贼。
5: 你哥哥哦。
0: 就在这个夏天，朱彦军将自己对诗词的热爱延续传递了下去。
1: 本身今年就是诗词大会的时候，可能好多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们都看了，尤其是小学生对我可能更感兴趣一些。
6: 老师，你签一个房
1: 子。咱们的房子里面签吧，对吧？这个地方不好写啊，我跟你。哎呦。是的吗？读一下。
7: 江夏本无仲，
8: 男儿当自强。
1: 对，好。
6: 谢谢。
1: 所以呢，就针对这一点，我们就在馆里边开办了暑期的这个古诗词兴趣培训班。这个课程不是说给他们有讲多少东西，主要的就是要激发起这些学生们对诗词的爱好。
2: 你比如说我选的第一类就是诗词里面的数字都得很上口，而且呢1、2、3、4、5、6、7、8、9、10全部的诗里边，所以小朋友可能容易接受。
9: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对吧？
1: 通过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跟他们的分享，能够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读诗词很美，读诗词很好，读诗词还很有用。 我感觉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0: 朗朗读书声中，朱彦均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一颗对诗词热爱的种子萌芽生长，最后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开花结果。
1: 读书确确实实他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读得多了之后，感觉到自己整个的人都会变了，最起码的自己对自己特别自信，感觉到自己满身都是那种很有能量的那种人。
2: 八百里风归向至，五十弦翻泪未干。这里面全都是对吧？
1: 要用一首诗来说的话，我感觉到袁枚写的一首《台》最适合。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那个花嘛，对吧，特别特别小，它也在和牡丹花一样的努力的开放的，在努力的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我感觉呢，我自己尽管就是说这个物质生活可能比别人差一些，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特别富裕。然后呢，我会尽力的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做好。
3: 蹉跎墨前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蔓窗前草不除。

0: 上海崇明区长江的入海口，携带着巨量泥沙的长江洪流与东海潮汐形成剧烈交汇，让这里成为全球罕见的高混浊水域。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这片水域也成为国际商贸的黄金航道，繁忙的航运背后也屡有沉船事件的发生。住在长江口的渔民们便多次窥见过沉船的痕迹。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将借助科技的神秘武器探秘水下暗域，破解长江口沉船的历史密码。
1: 2010年到2014年，我们在崇明岛的渔村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那么听当地渔民说啊，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口在低潮的时候，长江口有一个桅杆冲入水面，那么当地人称为这个墙根。我们觉得这条线索十分可靠。
0: 这根时隐时现的桅杆吸引了考古学家翟阳的注意。作为上海文保中心的水下考古专家，他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寻找长江口的沉船遗迹。如果说在碧波澄澈的海洋里寻找沉船如同大海捞针，而在长江口这种浑浊水域找沉船可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但考古学家们却有在浑水里捞针的神秘武器。这艘驰骋在海面上的小精灵是海上的侦察兵金海